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到资阳，就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展调研。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陪同调研。
2: 彭林一行先后深入中国崖谷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四川新核动力等点位，了解口腔产业发展、企业带动就业及新质生产力培育情况，对资阳贯彻健康中国战略、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做法予以肯定。在中国崖谷展示馆，彭林指出，要持续擦亮中国崖谷金字招牌，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在四川疫情时代，他充分肯定是人大代表积极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服务稳就业的实践，强调要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民生改善。在四川新核动力，他对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突破表示祝贺，强调要以新质生产力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调研中，彭林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复兴，资阳要紧扣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三大职能，扎实推进人口领域法治建设，为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资阳人大力量。
3: 6月16号，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谢商华到资阳调研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焦阳陪同调研。
2: 座谈会上，谢商华对资阳市县两级政协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资阳肩负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的重大使命，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为本地政协履职赋能提供广阔平台。他强调，政协系统要坚守政治底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协工作相关机制，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聚焦发展大局，紧扣全省重点工作目标，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行动、建言献策主题活动，深耕基层协商平台，推动协商下沉一线，以精准调研、务实建言破解发展难题。同时，要优化协商式监督模式，紧盯“15五”规划落地、重大项目建设、惠民政策落实等核心工作，靶向排查发展堵点难点，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工商联及社会各界力量，画好发展同心圆。此外，需强化委员队伍建设，畅通知情履职渠道，深化作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政协队伍。调研期间，谢商华实地走访乐至县政协机关、县政协诗书画院，实地查看基层政协阵地建设与履职开展情况。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率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并督导端午活动筹备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全面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场景营造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2: 端午节期间，资阳将在长虹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地开展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的龙舟赛事、文化展示、消费促进等活动。袁泉先后来到蜀人原乡广场、端午节活动筹备现场、端午节系列活动指挥部，详细了解节日消费场景营造等情况，实地督导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场地布置、交通管控及应急处置等筹备工作。袁泉指出，要抢抓节日消费窗口期，因地制宜打造更多亲民化、时尚化、品质化的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 强化重点区域风貌整治提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传推介，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加强客流实时监测与趋势研判，做好交通组织、安全保障和医疗救助等工作，提高宾馆酒店、餐饮饭店等接待主体的服务质量与供给能力，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加强安全防范，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蒙宇、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常州兴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洋红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在城市宣传推介、消费场景营造、活动策划运营、人才发掘培养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李红军、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志诗一行。会见中，双方立足自身优势，围绕金融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重点产业培养、重大项目建设、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6月16号，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府参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武云、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九三学社资阳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及出席九三学社四川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指出，新一届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要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优势，积极建言资政，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新篇章的生动实践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6月16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数字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资阳数字生活电商节活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继红出席并致辞。活动现场发布了电商节全域活动内容，资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好物好品电商供应链和资阳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招商机会两大清单正式上线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同步开展线上惠民促销、资妹带资货直播、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等系列活动。下一步，资阳将以本次电商节为契机，持续深耕平台经济发展沃土，全方位推动地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活力释放。6月16号，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李梅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审议通过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等，以无记名等额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监事。随后召开的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梅为主席，并产生了副主席、秘书长等新一届领导班子。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是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积极开展教育培训、维护权益、行业自律、评选表彰、交流合作等工作，团结带领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3: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新智生产力等同于高精尖、高成本的大型智能设备。但在祥福镇的鸽棚里，几根普通的 PVC 管道，一块小小的感应翻板，重新定义了基层农业领域的新智生产力。 6月12号，记者走进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滚水村王超肉鸽养殖场，从一场专属肉鸽的管道盒饭微创新中，探寻传统农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基层答案。
2: 雁江区祥福镇是当地核心肉鸽养殖重镇，全镇种鸽存栏约30万对，年出栏乳鸽600万余，其中滚水村产业集聚度最高，种鸽存栏18.06万对，年饲料消耗超5000吨，肉鸽养殖已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但传统开放式人工喂料模式严重制约产业升级。鸽子天生爱刨食挑食，饲料极易被抛洒落地，受潮混杂鸽粪后发霉变质，饲料浪费、霉变、诱发疫病两大难题长期困扰辖区广大养殖户。作为滚水村重点养殖基地，王超肉鸽养殖场负责人王学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场内30000对种鸽采用传统模式，每日饲料损耗超360公斤，单年度饲料浪费成本就近10万元，比成本损耗更棘手的是养殖风险。变质发霉的饲料极易引发肉鸽嗉囊炎、肠炎等肠道疾病。为破解行业共性痛点，去年八月，王学清牵头启动养殖设备技改工作，历经3次迭代优化，今年3月底量身打造的机械复合式管道料盒投喂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系统依托密封 PVC 管道完成全封闭送料，将混合饲料精准输送至每个鸽笼料盒，核心感应翻板装置可实现饲料少食多餐，随吃随补，从根源杜绝抛洒浪费。
4: 我们通过这个食材的改革，达到了节约粮食成本，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只鸽子要节约2.5克，3万的鸽子一天要节约几百公斤。
2: 据技术人员实地检测，传统开放式料槽1小时饲料洒落量约200克，新型感应料盒洒落量不足10克，饲料浪费直接减少近90%。不仅如此，密闭洁净的投喂环境也有效降低肉鸽患病概率，助力乳鸽提质增产。小微技改不仅实现降本增效，更解放了一线劳动力。
5: 现在换这个自动降料之后的话，我们的劳动力减轻了很多，然后收入的话哈也增加了。
2: 低成本、高适配、高回报的管道投喂微创新，为祥福镇肉鸽产业升级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今年九月，王超肉鸽养殖场150亩二期项目将全面普及这套智能投喂系统。
3: 鸽棚里的改革动人之处在于不盲目堆砌高精尖，而是俯下身倾听禽畜习性，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开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死结。只要找准了泥土里的痛点，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微改造，也能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点。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宽道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2: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莲花街道组织辖区各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各社区立足实际，各展所长，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合党性教育、邻里互助、民俗传承等多元内容，以节日聚民心，以活动促和谐，让传统佳节有温度，邻里之间有互动，把传统节日过出新滋味。再来关注到6月16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数字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资阳数字生活电商节正式启动，活动现场企业家、青年主播代表共同见证三大重磅成果发布。资阳好物好品供应链资源招商金会期单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同步亮相，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资阳依托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平台激活消费市场，数字化升级城市便民

0: 服务的扎实举措与坚定决心。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周笔畅演唱的《岁岁端阳》。那这首呢是一首温润治愈的端午国风流行曲，此作呢也是铺满了生活化的端午意象，甜咸粽、五彩绳、门前艾草、竞渡龙舟，将童年的嬉闹、故土的乡愁娓娓道来，以细碎烟火勾勒传统节日的温情，落脚点呢是岁岁安康的朴素祈愿。那么旋律呢舒缓轻快哈，编曲融合了轻柔的民乐与流行配器，不刻意的去堆砌古风的元素，清新淡雅。那么周笔畅的嗓音呢是细腻温润，唱腔松弛柔和，那弱化技巧的炫技，用平时共情的演绎哈，唱出了离家之人对故乡端午的惦念，一起来听。再有

0: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凤凰传奇演唱的《壮游》。那么歌曲呢取材杜甫同名古诗，将少年漫游山河的豪情转化为现代国风流行乐。那么词作呢也是融合了原诗经典句与山河意象，扬鞭登高，纵览九州，勾勒少年意气与家国山河，兼具古典诗意与青春热血。那么编曲呢也是巧妙地融合了民乐昆曲吟唱与节奏的说唱，刚柔并济。在这首歌当中呢，林花高亢嘹亮的嗓音舒展大气，唱出了山河壮阔，那么增益利落的说唱增添动感，二人的声线搭配呢是张力十足，戏曲桥段点睛，古韵风骨。
1: 放荡起照间，秋马破青。
0: 那么这首歌的曲风啊是豪迈洒脱的，跳出了传统的古风温婉套路，以昂扬的旋律诠释青春即壮游，借千年古诗传递胸怀天地逐梦远方的洒脱气魄，古今相融，氛围感浑开天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不要小看一个经常运动的人。那么同样呢，也是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哎，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

有运动习惯的人一般都比较自律的，他们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即便偶尔工作繁忙也会按照自己的长期计划坚持运动。他们骨子里啊都藏着一股韧劲，并且能把这股韧劲融入日常生活当中。运动除了带给我们一个强健的体魄，更能教会我们如何在一次次挑战当中突破自我。如果说总是怕苦怕累，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就只会在原地徘徊。人生的成长往往就藏在那坚持不懈的每一步里。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坚持运动的人，他们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更好的人生积蓄力量。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时间运动是因为事情太多，精力不够，可实际上越是不运动的人越是容易感到疲惫。真心建议你啊，无论平时有多忙碌，也应该抽一点时间来运动。平日里我们在小区里跑跑步啊，跳跳绳，即便只是简单的拉伸几下，疲惫感都会轻松很多。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整个人啊变得精神焕发，毕竟运动也是顶好的放松方式嘛。大多数时候运动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每一次的挥汗如雨都是对自己的塑造。那每一次的突破与超越里啊，就是都藏着一个愈发从容自信的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太忙，场地不够，健身房太远，都是托词。开始运动最重要的是开始啊，你不必追求多么专业的装备，不必设定多么高远的目标，就是从自己喜欢的项目开始。当你跑步、骑行、徒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原来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去探索。当你尝试拳击、网球斗等这些对抗的运动，你会发现看似有些困难的挑战，哎，也有充满乐趣的一面啊。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试着把坚持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吧。在汗水当中去释放压力，在呼吸间找回平静，在奔跑与跳跃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小豆豆的唐啊也发来消息，他说有一天我下着小雨在这个小区凉廊下面跑步哈，其实这个下雨哈，咱们呢就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你可以在家里面做其他的一个运动。美丽说我坚持拉伸一年了，已经有成果了。柯这位朋友说啊，他说啊，运动呢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投资，哈哈说啊，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天锻炼的好习惯，每周一次力量训练，一次羽毛球，一次游泳，一次长跑，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拉拉伸呐、做个瑜伽呀，觉得一天不锻炼哈、全身不舒服。我陪你走过的哈，就这个朋友说，他说从昨天开始来早上哈就是跑8个小时的步，身体立马就不一样了，感觉这个气运哈都开始转起来了，胃也舒服了，减脂减脂。心如止水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运动呢是对自己最低成本的一个投资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你们还有哪些最喜欢的运动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

0: 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四到六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0: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5杂货铺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端午节哈、啊，我们资阳的有哪些活动。那印江区呢，从2026年6月18号到6月28号，连续11天啊，重磅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资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那么此次活动呢，坚持以文素旅，以旅经商，深度融合传统民俗，川渝赛事，名家演绎，科技光影，青年潮玩，乡村展演等多元业态，既有古韵的传承的文化厚度，也有新潮时尚的城市活力，更有哈烟火浓郁的民生温度。那么全方位展示蜀人原乡的深厚底蕴与滨江资阳的独特风情。一江沱水成古韵，一城风华迎佳节。此次活动以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那么上午呢，将在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上演龙舟盛会，次第上演龙舟巡游、民俗鼓舞、龙舟竞渡、端午抢鸭子等经典民俗活动，再度再现我们的沱江竞渡、万民同乐的端午盛宴盛景哈。那么下午呢，在蜀人原乡广场呢，也是沉浸式的去体验我们的这个活动哈。那具体的活动呢，有端午的诗乐会、民俗集市，还有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特色活动同步开展。碧霞路端午主题巡游温情上演，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触摸传统的民俗，感受端午文化，传承千年端午文脉。那么晚上呢，科技光影助力滨江夜景惊艳出圈，非遗打铁花，还有我们的沱江的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以非遗传承与现代科技相融的方式，打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滨江夜景。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特产展销活动，让沱江两岸越夜越美丽，越夜越热闹。那么端午来燕江啊，吃嗨响不停，市井烟火拉满全城端午氛围，汇聚资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这个特色哈。哎，这个美食市集呢，是从6月18号下午率先开始了。那晚上呢，就是为期11天的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季燕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活动的序幕。巴蜀孝兴啊胖姐团队呢，带来公益惠民巡演，用接地气的巴蜀曲艺为全城端午热潮暖心开篇。那么此次呢，系列活动坚持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火热开赛，川内少年舞者呢是同台竞技哈，用青春的舞姿点亮传统佳节。那么6月21号，聚焦川渝文旅融合，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以美食为纽带，深化两地交流协作。晚间，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呢，也是温情开唱，唱响资阳城市故事。那么在6月22号至25号，通过精品的广场舞展演，还有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既展现市民昂扬的精神风貌，也深度呢呈现了各乡镇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创新推出端午主题电竞表演，那么贴合我们青年潮流的一个需求，解锁传统节日新潮玩法。在
6月26号至27号，各类文艺演出还有美食市集、特产展销常态运营，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那么，保持全程端午热度。6月28号晚上将举办闭幕式的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圆满句号。那么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古今交融，雅俗共赏，既守住了传统民俗的文化根脉，又展现了年轻滋养的时尚活力，真正实现了文化有厚度，活动有热度，民生有温度，消费有力度。那么近年来，资阳持续深耕，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立足沱江，一江两岸生态禀赋，不断活化传统民俗，丰富城市业态，激活消费活力，让资阳既有山水颜值，又有文化气质，更有人间烟火。让开心鲜

好的，了解完我们这样的端午的活动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哈。那你最喜欢的一款一项运动是什么呢？也可以来聊一聊。那我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爬山，还有跑步。因为对于我来说哈，它虽然说累，虽然说它同样也是在出汗，但是呢，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你如果说让我去跑步的话，那确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不过跑步这一项运动的话，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会喜欢啊。周周说跑步哈，让生活更美好。Z 这位朋友说，哎，真是这样的啊，从去年断断续续坚持一个月哈，有点坚持不下来。那么今年咬牙从四月份坚持到现在，体重的话也是有所改变的啊，肉眼可见的就是瘦下来了。运动不仅心情变好了，身体也跟着好了。猜猜说坚持跑步九年，运动遇见最好的自己。

甜甜说，哎呀，本来要给娃儿报一个游泳班嘞，一激动呢给自己也报了一个，哎呀，一个一个的来，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半亩心田这位朋友说，哎呀，放下的运动必须再捡起来呀，好，运动起来。春天说，生命在于运动哈，运动能让人精神愉悦，心态好。一粒尘埃说，每晚跳操已经坚持9个多月了，加油吧。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呢？也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里面的米虫的话题。只要是在家里面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说这个大米买回来的时候明明是密封好的嘞，也看不出有虫子呀，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又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有虫子的大米还能不能吃呢？

那其实像在这个米里面长的黑黑的虫子啊，叫做米象，就俗称米虫，还有这个蜗牛哈，米象甲。那米象的生命周期大约就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的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了。然后，所以呢，就是通常在每年的7月、8月盛夏的季节，更容易看到这个大蜜生虫的现象。那为什么我明明蜜蜂好的大米，它也会生虫子嘞？其实呢，像这个蜜蜂的大米生虫啊，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粮食未熟，虫卵先行。就粮食还在地里面的时候，这些虫子就将虫卵呢生长在粮食的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以后，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到40度，湿度呢达到65%到95%，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这些虫卵呢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衍下一代。虫子呢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呢，就是有一群害群之虫就潜伏在我们家里面。就我们家里面的环境当中，不可避免也是有一些虫子的，他们就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还有器材等等，也没有这个灭虫的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会长出虫子来。除此之外呢，就是暗虫产卵哈，就大米在我们在到达我们的餐桌之前吧，它还是要经历生长啊、收割呀、加工、运输等很多道的流程也有可能被

虫卵污染了。这些隐藏在大米当中的虫卵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是很难发现的。加工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会对大米进行一些清洗啊、筛选等工序，还有采取一些灭虫防虫的一些措施，但不能完全杀灭所有的虫卵。然后买回家之后条件合适，这些虫子呢就会长出来啊。那么有朋友呢就问了，说这个大米已经生虫了还冷不冷吃呢？其实说到这个米虫啊，它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来降低加工和营养的品质。不过幸运的是，米虫它是不会咬人的，也不会传播疾病和引起感染，因此呢对人体的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便是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它没有霉变，你处理掉这个米虫，再把这个蜜蜡讨干净啊，是可以正常来吃的啊。你没有必要就是一袋米发现哎呀怎么长虫子了呢，就几只虫子你就全部扔掉，那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浪费的。那么虽然被米虫咬过的米粒表面颜色会暗淡啊，会变暗，然后厚度呢也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它会飘在上面的。所以你在淘米的时候，把这个漂浮在水面的坏米粒把它淘掉，剩下的米啊就没有问题。那怎么样去避免家里面的大米生虫哈？如果说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好，那首先呢就是你不要买太多，同时呢也要定期的检查。像我们家也不经常做饭，偶尔呢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来煮个饭哈，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去买大包大包的这个米，我们一般买的话都是小包的，这样的话吃的也快。如果说你买一大包，我们之前也死过哈，就金刀车不完，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吃不完了，就分点给我爸妈，让他们帮我们吃。后来我们买米呀，买一些调料啊，都是买小包装的。那这样的话呢，吃的也快，然后也不至于浪费。来说一说哈，就是怎么样去避免米生虫。一个的话就是避免买太多，同时要定期的检查。米虫的话一般会在每年的八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段时间家里面采购新米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检查，发现的话就要定期的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的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啊，买多了存放时间久了就容易生虫。如果说确实存了大米等粮食，我们还是要注意，要定期的检查。然后发现生虫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处理哈。那及时的分开被米虫污染的粮食和没有被污染的粮食。那么第二呢，就是把大米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摊开啊，用一个小盘接住米袋的开口，等这些米虫全部爬出口袋以后再进行集中的灭杀。其实很多米虫啊它会装死，因此呢最好我们还是要过筛除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去暴晒啊，否则呢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以及这个口感会变差。有两种大米最好不要吃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发霉，就是在大米存放比较久以后啊，要辨识大米是否有发霉的情况。如果说发现大米发霉了，就不要再吃了。大米发霉呢，里面它是有黄曲这个毒菌的，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哈。就刚也是说到哈，如果说大米发霉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个黄曲霉菌，就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然后危害的话也比较大的。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啊区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发现大米发霉了就不要再吃了。第二呢就是异味结块啊，米酱没有安全问题，但如果说哈就是它有其他的这个虫子啊，比如说赤泥古稻虫，它会

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的话，大米就会发臭结块。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大米生虫还有发臭的，有异味的，有结块了，那就不要再吃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4: Do it.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来临啊，气温逐渐升高，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来解解渴啊。那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呢，可能是来一杯这个冰可乐啊。那第一口的冰可乐啊，总是令人非常的满足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那我们在夏天到底喝一些什么最解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和全脂牛奶。嘿，这个冰镇碳酸饮料啊，虽然会让人感觉到更加的解渴，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能够让水在身体里面流得更久。另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一种饮品了啊，建议大家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呢，比如说这个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是一段时间我们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品。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夏天气温升高，在炎热的空气当中啊，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解解渴啊。其实呢，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冰镇可乐啊，非常的解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那研究表明呢，这个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啊，研究人员寻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那其中呢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实验开始之前12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东西或者是喝水，并且呢身体健康，没有味觉或者是嗅觉的缺陷，也没有会影响到味觉和体液摄入的疾病。那么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先是进行称重啊，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那包括了涂果酱的白面包吐司。这么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受试者呢就会开始进行实验了啊，先是休息30分钟，5分钟之内喝完400毫升的实验饮料，就是20到22度的常温水和6度的冰水，还有6度的冰气泡水，然后呢再休息5分钟，不限量的常温水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么研究人员呢测量并记录喝了多少常温水，那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这个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呢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那这表明啊，这个冰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冰水，那常温水呢是最差的啊。那么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那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们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并且呢不能用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让受试者预估一下自己喝了多少饮料啊。结果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的要多22%。那么研究人员认为呢，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啊，寒冷和这种轻微的刺激会增强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信号，从而呢影响到喝水的量。那冰水能够刺激我们的喉部受体，增加或者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我们的大脑呢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了。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那化学诱导的这种口腔冰感和舔这种冰的金属块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效果的。另外呢，碳酸化会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一个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

0: 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儿，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强化了冰水的冰感和刺激性，那么加强了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的信号，感受到的这种液体量也被放大了啊。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种欺骗性会有害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呢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水啊，所以说这种饮料的这种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呢，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呢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的机制，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那虽然冰镇矿泉水啊、纯净水啊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分，但是实际上呢，它们是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所以说呢，它们被称为是解渴的作弊利器呀、啊。

那么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我们的血液的渗透压。所以说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去解渴。其实呢，在我们不能及时喝水啊，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就非常适合啊。那研究人员呢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那其中呢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汁、啤酒，还有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对我们人体的一个补水效果。那结果表明呢，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它们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效果。那么口服补液盐和牛奶呢都是含有高浓度的钾和钠，那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水分留在我们的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达到补水的效果。那口服补液盐呢比牛奶的热量会更低，但是口感呢可能不太好啊。如果你是因为呕吐、腹泻或者是剧烈运动而导致的脱水，那么口服补液盐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家庭关系当中啊，常会听到一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然而在现实当中呢，许多父母啊，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恰恰是自己的孩子。面对孩子的磨蹭、不配合或者是不听话，情绪呢就容易被触发。但在生气之后啊，看着孩子的委屈与沉默，又常常感觉到后悔。其实呢，很多气未必有必要生啊，很多冲突呢也未必值得发生。傻傻的想把故事慢慢讲。那么下面呢有几个角度的思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平和地去看待亲子之间的日常摩擦。那首先呢，就是过度较劲往往适得其反。在亲子关系当中啊，如果父母是习惯于处处与孩子较劲的话，凡事都要争出对错，分个高低，那结果呢常常是两败俱伤。越是想控制孩子，越是容易反抗，越是严厉斥责，那孩子呢越可能会逆反，最终消耗的不仅是心情，还有孩子原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那么教育的目的呢，不是赢过孩子，而是去引导孩子。

有一位父亲呢，他是高级工程师啊，对儿子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规定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来学习。儿子呢喜欢画画，父亲呢认为这个画画没有用，就强行让他上奥数班。儿子反抗，父亲就大发雷霆啊。那么这样长期对抗之下呀，原本成绩中等的儿子开始厌学，故意考砸，以此呢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么直到有人指出啊，说你这不是在养孩子啊，你是在打造服从指令的产品。那这句话呢是让这位父亲开始反思。那么孩子呢有自己的思想和成长轨迹，父母呢如果只是想赢，往往会输掉孩子的信任。在情绪上来之前，那我们呢不妨先去问一下自己，我是在解决问题呢，还是在宣泄情绪呢？

0: 那这第二呢，就是亲子关系。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是相互滋养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啊，父母的爱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生命之间的彼此照亮。

我们呢常常以为父母是在塑造孩子，其实呢孩子也是在以自己的这种方式来重塑父母。他们呢会教会我们无条件的去爱，让我们练习耐心与等待，这是一场双向的成长。那么养育孩子的过程啊，其实没有谁比谁更高，只有彼此滋养。那么当你觉得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么孩子呢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信任、依赖和纯粹的爱来回报了你。那么我们呢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指责，多一些并肩同行的欣赏，那你就会发现啊，不是你在单方面的拉扯他长大，而是你们在一起共同成长。

那么还有就是相伴的时光其实有限，孩子呢既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并非为我们而来，他们真正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日子，从蹒跚学步到逐渐的独立，其实呢不过是十几年。每次因为琐事爆发的怒气都是在消耗这段时光，现在多一份耐心，未来呢就多一份温暖的回忆。孩子的童年不会重来，我们能与孩子亲密无间的时间远比想象当中要更短。愤怒呢很少能够真正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却容易推开两颗想要靠近的心。那么从今天开始，那我们呢不妨试着把斥责换成拥抱，把不耐烦换成一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那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变得柔软，孩子的世界往往也会跟着明亮起来。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从容
1: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我们或许都曾体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啊，有人呢初见不久却仿佛已相识多年，彼此的交流自然流畅，而另一些人呢条件不错，态度也温和，但是相处的时候呢总是隐约隔着一层什么。你说今天有些疲惫，他呢回应谁不累呢，你分享一首歌，他问这什么调啊。这种差异的背后呢，或许有一个值得被关注的概念，就是频率啊。我觉得呢就像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您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哎，我们的频率就对上了。
0: 草木如昔，让分忧随风轻轻。
1: 那么提到频率啊，人们常会想到啊，爱好相似，经历相近，价值观一致，甚至呢是试图寻找另一个自己。但是在现实当中啊，很多长久舒适的关系并不依赖于表面的相似。比如说一对结婚八年的夫妻，那丈夫呢是程序员，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几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交集啊。丈夫不了解孩子教育的细节，那妻子呢也听不懂算法优化的话题，但是他们的感情很好。那么妻子曾说呀，我们聊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我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追问你怎么了，他想一个人打游戏的时候，我呢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也不需要谁哄谁开心，在一起就很轻松。

那么频率的本质呢，或许不是相似啊，而是不费力，不需要用力去够对方啊，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来配合对方，交流、理解、陪伴，像呼吸一样自然发生，不需要刻意的去计算，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消耗。那相比较之下呢，有些看似相似的情侣，那他们都爱旅行，都爱美食，但是每次出去都会产生摩擦，一个想睡到自然醒，一个想赶早班机，一个想省预算住青旅，一个想享受住酒店。他们相似的可能是标签而不是频率，标签呢可以复制，但是频率无法伪装。那再比如说，两个都很要强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容易暗暗较劲啊。两个都很敏感的人在一起呢，一个皱眉，另一个也跟着揪心。他们就像镜子，照出了彼此的优点，也放大了彼此的脆弱。那为了维持这种相似感，往往呢需要小心翼翼的经营。而真正同频的人呢，相处是松弛的、自然的。他们呢不需要事事一致，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的去改变自己，也不需要要求对方去改变，允许和接纳彼此的状态与情绪，或许呢就是频率相配更真实的样子。那如果不费力是频率的一个基础，那么共振就是频率的一种升华。不同关系呢可能会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偏向你听我的，或者是我听你的，那这种呢更接近于控制和服从。那有的是我懂你，你懂我，可以称之为相互理解。那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在一起能创造出一个人无法独自创造出的东西。耳边匆匆，谁家有？那么这种共同的产物呢，不完全属于某一方，而是属于这段关系本身，可称之为第三种声音。比如说啊，一对独立音乐拍档，一个人写的词意象丰富，那一个人呢偏好这种简洁的旋律。那么按照常规的一种判断，他们呢可能很难合作，但是实际创作出了不少受到欢迎的作品。那他们的方式是，那作词者呢写得太满，作曲者帮忙做减法，让意象留出呼吸的空间，曲作者的旋律呢过于寡淡，那词作者呢则是建议加入一些变化，让曲子也是有了灵魂。那么最终的作品就是第三种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让烦忧随风。一些人认为啊，好的关系呢，就是彼此陪伴，相互的安慰，这确实是非常的珍贵。但是如果停留于此，时间久了，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依赖，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两个人的孤独，把一个人的困顿变成了两个人的困顿。而更积极的关系，不只是相互的取暖，而是相互点燃。在一起的时候，能激发出彼此最好的部分，形成新的更大的一种能量场。那这种共同变得更好的感觉，或许才是频率匹配更深层的吸引力。
2: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眼眸，蝉鸣说。
1: 那有人呢可能会认为啊，能否遇到同频的人主要是靠运气啊，缘分来了自然来，缘分没有到求不来。但是或许呢，频率是可以主动调整的。有位网友呢，曾经他很怕落单啊，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努力的去融入到他人的圈子。那别人聊某种剧集，他就跟着追；别人随口说哎，周末去爬山，他明明恐高也答应下来。他以为足够合群就不会被落下，结果呢，朋友叫了不少，但是真正需要支持的时候，对方往往有事儿在忙。于是呢，他非常的困惑啊，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还是交不到真正的朋友呢？那后来他被问到啊，你是喜欢那些你跟着去做的这些事情吗？他沉默了一会儿，承认其实呢自己并不喜欢啊，他一直在扮演别人喜欢的样子，却渐渐模糊了自己。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别人又怎么能识别出你呢？那后来呢，他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不刻意去讨好，而是开始独自去看话剧、逛书店、写手账。那起初呢，他也觉得不自在，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啊，一个人看话剧，这个时候呢可以完全的沉浸在剧情当中，不用去照顾旁人的情绪。一个人在书店待一下午，可以随意的翻阅任何一本书，不用担心别人等得不耐烦。他开始真正享受这种生活，也由此呢加入了感兴趣的话剧社，那结识了几位聊得来的朋友。当我们不再苦苦去寻找同频的人，而是哎先去校准自己的频率的时候，那些真正契合的人，有的时候呢就反而会自然的走近。频率是最真诚的信号。那当一个人去读书、去运动、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去探索世界，把自己活成一个相对完整、有趣的个体的时候，就不再那么急切地去寻找谁来填补空缺。而恰恰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合适的人或许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2: 城市边
1: 有句话说，别带朋友上路，要在路上找朋友。所以说呢，不必着急，也不必将就，先调整好自己的频率，然后呢，自然就会有人循着你的频率穿越人海找到你。人与人之间最强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是一种不费力的共振，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滋养的连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

0: 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
4: 2019年，乐至县行政区划调整，全县乡镇数量由25个整合优化为19个乡镇、2个街道。随着辖区辐射范围扩大，偏远村组的群众办理社林事务路程变远，办事成本增大，怎么办？当地瞄准民生痛点，推出上门代办服务，通过简化流程，增加渠道，将群众跑断腿变成干部多跑腿，用暖心服务畅通林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办理采伐许可证一直是林业政务的高频事项，村民无论是自建新房、更换房梁，还是制作家具，在采伐树木前都要办理采伐许可证。以前村民办证得来来回回跑多次，即便一切顺利，也需要4-5天才能办结。针对这一难题，2024年乐至县推出林业政务上门代办服务，由各村护林员统一收集本村的群众采伐许可申请材料，汇总送至对应的片区林业工作站统一办理，群众不再耗时耗力费钱。前段时间，童家镇乐善村8组村民刘明金打算采伐自家的柏树，趁着假期来临前给孙儿打一套桌椅，可自己腿脚不便，往返镇林业工作站办理采伐许可证成了一大难事。于是刘金明电话预约了林业政务上门代办服务，护林员罗仁军与村民刘明金
5: 申请办林业这个勘发证，你配好多根树枝？
6: 配10根吧。
5: 配10根，现在不要你要跑到镇林业站，我们自己给你把办好拿回来啊！
6: 以前要在镇林业站去办，要4-5天才办得下来。啊，现在村上也可以办，好，他们也可以下来在家里来办。现在在家里办嘛的快，马上就可以办下来。
4: 除了上门代办，村民们还可以选择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党群服务中心代办，也可以到林业站现场办理。多样化的办事渠道，最大程度贴合群众日常需求。乐善村6组村民童定英到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办证咨询，他因修缮房屋、更换房梁需要采伐林木。了解需求以后，护林员罗仁军协助童定英填写申请表，依据剩下的流程，我去镇林业站帮你跑，打消了童定英所有的顾虑。除了路途遥远，繁琐的审批环节更是让村民犯难。以前村民得拿着法区简易调查事迹表等材料辗转镇上多部门，如今审批模式变为告知承诺申请制，审批权限也交给了县林业局，林业工作站负责审批，群众仅需提交一张申请表搭配林权证复印件，当天即可完成全部手续，办事流程大幅简化。近5年来，乐至县办理各类林业服务事项20000余次，年均上门代办超2000件，实实在在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幸福感。乐至县林业局副局长龙富强：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上门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 苗木种植、林木管护等技术指导，解决群众生产难题，紧盯森林防灭火重点时段与区域，加大巡查宣传力度，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不断提升服务效能与生态保障水平。
4: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6月17号上午自阳融媒体中心第二期融媒开放日活动顺利举行并圆满结束。31名市民代表走进融媒体中心，近距离探访媒体工作日常，沉浸式体验新闻采编、节目录制、 AI 创作等工作环节，以实地观察、互动体验、交流建言等方式走进融媒，了解融媒，监督融媒，共建融媒。再来了解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还说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确认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2026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的政策。那么端午佳节各类民俗活动增多，群众短途游、返乡探亲出游集中。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有序的出行，睢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端午假期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行车，合理安排出行。那么结合出行规律以及节庆活动的安排啊，预计6月18号的下午、6月19号的上午将出现出行高峰，6月21号下午返程流量达到峰值。城市的商圈、景区、活动周边、国省干道、场镇路段容易出现，这个高峰期啊，容易出现一些拥堵。那么同时，因为睢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端午节系列活动举办，6月19号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的车辆呢提前了解管制时间和城区区域。来说一说雁江区境内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以及分流绕行的路线。好，预计呢在西门红绿灯、铁路桥、上西街周边、建设南路的周边、政府东路以及北门路口周边、冰铁路等这些路段容易发生拥堵。那么根据城区群众节假日出行的一些点位的预判，前往凤林公园、万达广场、还有自库山公园、湿地公园等这些地方的人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道路容易发生拥堵。那么绕行的一个建议哈，如果说我们去往沱东往返凌空的话，那我们可以走蜀乡大道至承资大道。那再来说一说国省道以及农村道路哈，根据假日群众出行

0: 景德实际。预计在国道的351线、国道321线各中心场镇的车流量比较的大，容易发生拥堵。大家呢也可以选择高速公路出行。那如果说是往眉山方向的话，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城区走成渝高速，走穗子眉高速。那还有呢，就是从沱东新区哈走穗子眉高速。那如果说是内江方向的朋友的话，那我们从城区哈直接走成渝高速。再来说一说这个省道的102线魏家湾至南京镇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前往石林镇、金代镇的车辆请绕行南双路。那如果说去往五黄镇、小院镇、看家镇的车辆优先绕行宝东路，你也可以选择绕行 S3 穗子眉高速转成资渝高速到丹山镇下站。那高速公路我们稍微注意到的是，如果说成渝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成渝高速资阳站和资阳高新收费站呢将临时关闭，我们可以绕行国道。如果说往内江方向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从外环路走国道321线走北极方向，往成都方向分流的话，同样也是外环路走国道321线走简阳方向。然后端午系列活动临时管制的路段以及绕行的一个建议哈。那管制的时间龙舟赛活动呢是我们的6月19号的6点到13点，然后端午主题巡游的话是6月19号的17点到20点30分，然后沱江夜运光影秀系列活动的话6月19号的18点到22点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哈。那管制的区域首先来了解龙舟赛活动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口至碧霞路中交景湾步行街路口路段，然后还有呢就是滨江大道滨铁路至滨江大道沱一桥匝道路口路段，还有就是高岩路喜悦长岛售楼部路口至高岩路与滨铁路交叉路口这些路段。那我们的端午主题巡游哈，管制的路段的话是从公园路与碧霞路交叉口至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路口路段，那根据巡游表演的情况实行分段临时交通管制。而沱江夜运光影秀系列活动的话，我们的一个管制哈，管制的路段的话也是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口至碧霞路中交景湾步行街路口路段。第二的话就是滨江大道滨铁路滨铁路口至滨江大道沱一桥匝道路口路段。那还有呢就是高岩寺喜悦长岛售楼部路口至高岩与高岩路与滨铁路交叉口。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3: 动漫展。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像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沱江夜运光影秀系列活动的一个交通管制，然后从碧霞路沱桥引桥路口至碧霞路中江景湾步行街路口路段。第二呢，就是滨江大道滨铁路口至滨江大道沱桥匝道路口路段，还有呢就是高岩路喜悦长岛售楼部路口至这个高岩路与滨铁路交叉路口路段。管制措施哈，在管制期间呢，除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啊，以及持有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以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非机动车通行。那么管制区域内除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持有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和已停放在停车泊位内的车辆以外，禁止停放一切社会车辆。那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导标志和执行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好，绕行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可以途经碧霞路车辆可以绕行锦江大湾啊，这个锦湾大街，还有就是紫辉路。好，再来说一说啊，就是途经碧霞路车辆可以绕行锦湾大街、紫辉路。当途经滨江大道车辆的话，我们可以绕行南郡三号路、同车马街、建设南路、建设东路。那么途经高岩路的车辆的话，可以绕行城南大道、百威英博大道以及滨铁路。停车以及出行的一个提示哈，那前往观赏活动的市民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滨江景观带停车场、外滩一号以及中科滨河湾。包括呢像这个东江国际地下停车场以及南郡三号路沿线规划的一个规划车位，然后管控区域外道路临时停车位也可以有序停放。活动期间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然后观演结束可以在指定的临时乘车点免费乘坐公交。建议市民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管制解除以后，路段车流集中，请耐心依次通行。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乐至县境内哈，在端午节假期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以及分流绕行的路线。根据辖区的实际，预计电力公司转盘川鄂路南街仲良中学路口东街容易发生拥堵。那绕行的建议哈，如果说往安岳方向的话，车辆经过天童大道走望城大街，然后走国道319线到安岳。那如果说往遂宁方向的话，车辆经天童大道走二环路，走国道318线到遂宁。国省道以及农村道路哈，我们注意到国道的318线、国道319线、国道的351线、陈毅故里旅游大道景区路以及高寺镇秋千王国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陈毅故居秋千王国停车场车位有限，建议错峰出行。最后呢，来说一说安岳县境内在端午假期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以及分流绕行的路线。那根据辖区的实际，预计在宁都大道永辉超市外到普宁路口，以及秦九韶路，也就是永辉超市外，还有就是宁都大道，也就是博尔酒店路口至永辉超市外路口，包括呢普州广场路就在永辉超市旁单行道哈，包括呢在普州大道客运总站外，以及城北连接线也就是在马柳树垭口，还有万南街、海汇路、东景沟路以及凤山路、茶店子街、魁星街容易发生拥堵。根据城区人群节假日出行的点位预判，那么前往
安岳宝森、岳园花谷、觉园洞、卧佛院等景区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然后国省道以及农村道路的话，我们稍微注意到的是国道319线，特别是永顺镇派出所到永清岔路口，还有就是顺发加油站至工业园红绿灯路口，这些机动车车辆呢开始逐渐的增加，那么建议错峰出行。通往各乡镇中心场镇的路段车流量呢也开始逐渐的增加，建议错峰出行。那关于端午假期的出行安全，温馨提醒到大家，我们要提前的去检查车辆，规划路线。因为到了夏天，气温比较的高，然后天气呢也比较的热，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检查车辆的轮胎、灯光、转向、制动、油液、三电以及机车等系统，排除故障隐患，密切的去关注交通管制、施工、拥堵的信息。那么途经端午系列活动管控区内，务必要提前的绕行，雨天行车的话牢记减速控距量尾，降低开车的风险，然后杜绝疲劳驾驶，安全稳定开车，合理安排，行程与休息，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高速国省道严禁随意停车，占道逗留，车流高峰保持平和的心态，依次排队通行，不强行加塞变道超车，严守一盔一带，守护安全乘车，守护我们的驾乘安全，就是我们在驾乘汽车全程全员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如果说带小朋友的话，那我们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那如果说是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朋友，骑乘人员，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速、不抢红灯。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如果说前往端午系列活动，现场还有就是景区游玩，请自觉的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区域及指定的泊位，不占道不乱停。那我们行人的话，不走机动车道、横穿道路，注意观察来往的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然后近期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千万不要去贪图方便去乘坐这个三轮汽车呀、低速载货汽车呀等农用的车辆。然后如果说乘坐客运、旅游包车，请通过正规的渠道买票，不乘坐非法营运还有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的这些车辆。那如果说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的原则，拍照取证以后迅速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协商或者说是报警处理，如果说有人员受伤，第一时间施救保护现场并报警，那迅速，千万不要肇事逃逸。那最后呢，就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聆听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近日自阳城市公交公司分别发布公告，端午节当天呢，自阳市将迎来端午节系列庆祝活动的重头戏，龙舟赛与无人机表演。那么在当天活动现场人流车辆比较的密集，散场时段即出现拥堵，为了保障市民顺利返程，然后交通部门呢将在两个散场高峰时段，也就是11:40到12:10，21:10到21:40临时开行3条公交免费专线，共投入80辆接驳车，覆盖城区主要的方向。那么具体的线路哈，一个呢就是万达专线，从南郡大道路口到万达广场，那么沿途呢停靠孙家坝农贸市场、仁德西路、市中心医院、万达广场南。三贤专线呢是滨江大道2段到市公安局，沿途停靠驼三桥北、城北小商品城，还有医药公司、区医院、家乐福、西门市场、交警一大队、电信大楼、431总厂、自阳市博物馆、市公安局。而成都专线的话是景湾大街到区公安局，那沿途停靠中交警湾、城东中医院、豪生大酒店以及城东区政府还有区公安局。此外，为了配合端午系列活动期间的临时交通管制，城区部分道路将进行

通行的一个调整，涉及八条公交线路需临时改道哈。那么其中一路、二路、三路、八路、十六路、十七路、十九路往返南郡大道、郡兴路、建设南路恢复原线路运行，不再途经滨江大道一段与和平南路，临时取消长虹广场、师范校南门口以及地铁长虹广场站，还有沱江一桥等这个停靠站点。那么十四路呢，则调整为往返沱江一桥、中医院、水巷子站后，然后就是我们的按照原汉路哈，就是回原线路。

么刚刚呢也是说到哈，像十四路呢则调整为好往返沱江一桥、中医院以及水巷子站后，哎，回原线路不再途经滨江大道一段及和平南路。那么临时取消地铁长虹广场站、长虹广场以及师范校，还有就是南门口站。本次端午系列活动期间，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广大的市民前往现场观赛玩耍的时候，优先选择公交，还有免费接驳专线等公共交通出行。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手机充完电以后，不少人就习惯自掰手机，让这个充电器继续插在插座上，随时待机，这样看似方便，其实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手机整夜的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它都是有防止过度充电的一个安全保护电路，但如果说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说电池本身存在了质量缺陷，就非常的危险。然后呢，就是充电套100%，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说是高电量状态，会降低电池的容量，缩短电池使用寿命。那么建议平时将手机电量维持在65%到75%。那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充电时手机它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提升热量，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了，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一旦出现短路引发自燃，那就非常的危险了。那手机充电的时候起火了怎么办哈？首先呢就是切断电源，就如果说发现了充电器冒烟冒火花，立刻的切断电源，然后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扑救。火势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那避免吸入浓烟。

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压锅的一个使用安全哈。我们在选购这个器具的时候，那一定要有这个限压装置、安全压力保护装置和开合盖压力保护装置的高压锅。然后就是像铝合金的这个高压锅哈，它的导热比较的快，受热比较的均匀。而不锈钢高压锅的话，它美观，然后光洁耐磨，但是导热比较的慢，受热集中。我们在选购高压锅的时候，也要注意去观察它的一个质量，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去看一看它的质量，挑选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的产品。想要初次使用的时候，也要认真的去阅读啊这个高压锅的使用说明书。使用前呢，也要认真的去检查限压阀排气孔是否畅通，防止排气孔堵塞。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锅里面的食物和水不要超过锅身高度的1/4，容易膨胀的食物不得超过锅身高度的1/2。高压锅使用的时候，还要密切的去注意安全哈，不能长时间的离开，以免干烧。那同时呢，像高压锅上的影响安全性能的装置不得随意的更改，绝不能擅自在限压阀上增加重量。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安全装置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那就要先停止使用，等到冷却以后再来查看。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4: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新英。

好的，在端午节的期间啊，电商狂欢618，双节叠加，想网购啊，领福利啊，出游出行增多。那么诈骗分子呢，也是借机作案哈，依托端午福利啊，还有618的一些大促销的一些噱头来实施诈骗。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理性消费，不贪小利哈。哎，过节不忘防范诈骗。那一个呢，就是要警惕哈，端午加618叠加的一些套路。比如说端午加618福利终将遭诈骗，像我们的微信群啊，社交平台可能会推出一些免费的领粽子啊，或者说是抽奖啊，端午红包啊，以及618的购物补贴活动。骗子呢，假借官方商家名义引流，一旦扫码点击陌生的链接，填写个人以及银行卡信息，会被索要手续费、运费，同时呢，可能会隐私被盗，手机呢也极易哈就是植入木马病毒被盗刷资金，还有呢就是节日好物加618的订单退款的诈骗。比如说像端午的神仙啊、粽子礼盒呀，以及618网购订单量大，骗子呢冒充电商快递客服，谎称订单异常，还有货物损坏、包裹丢失，承诺可以双倍的理赔，诱导群众提供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或者说是下载陌生的 APP， 而直接盗取账户资金。好，除此之外呢，就是端午出游、票务酒店的诈骗。那端午出游、短途游还有周边游这个人流量可能会逐渐的增加，票务酒店预订类诈骗迎来高发，然后骗子在社交平台还有一些视频平台发布低价景区门票、特价民宿以及折扣车票信息，价格呢也是远低于官方售价，吸引出行人群下单。然后初期呢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催促用户呢私下转账或者说是微信红包付款，付款以后呢直接拉黑失联。还有骗子呢冒充平台客服，以机票还有酒店取消、航班延误为由，诱导用户呢办理退改签，实施诈骗。好，当然呢还有就是618店铺刷单兼职的诈骗哈。然后骗子呢会发布端午居家618店铺刷单兼职广告，宣称轻轻松松每天就可以赚几百块钱，套路呢都是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后续发布大额的连续任务，以资金冻结、任务没有完成为由，逼迫持续的转账，那最终呢就是捐走钱财。那牢记反诈三不一多哈，就是陌生链接不点击，像福利抽奖呐、退款订票的陌生链接二维码一律不点，只通过官方平台办理业务，然后陌生来电不轻信，自称客服、快递还有平台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涉及退款、理赔、订单异常的全部不要轻信，主动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真伪。然后个人信息不透露，比如说像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是资金安全底线，任何情况下绝不告知他人。然后验证码呢是最后一道防线哈，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了钱包。然后第四呢就是转账汇款多核实，就涉及到网购代付有，还有就是亲友借钱的，务必电话视频核实身份，拒绝私下陌生转账。那如果说遭遇到了诈骗，要及时止损，就疑似被骗立刻停止操作，修改账户密码，联系银行冻结账户，然后止付资金，然后保存聊天、转账、来电还有链接证据，千万不要删除记录。

那务必呢去接听哈九六幺幺零反诈预警电话，被骗第一时间拨打幺幺零报警。然后呢也可以主动的去设防哈，我们可以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呢来电预警，然后筑牢防护屏障了。

近日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布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哈，那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朋友提前规划出行，错峰有序游玩。端午假期出游、民族体验还有近郊休闲客流集中，各大景区、文博场馆以及乡村文旅点位将迎来客流高峰，请广大游客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一些预约要求、限流规定以及实时的天气，优先线上实施这个实名预约的这个购票，错峰出行，然后啊间隔游览，避开客流高峰时段，不扎堆聚集哈。那如果说是自驾游的朋友，提前的规划路线，关注路况信息，规范有序停车，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杜绝占道拥堵，无序停靠。那么第二呢，就是严守安全底线。就端午天气闷热多雨，变幻不定，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气象、地质还有防汛预警信息。那谨慎前往山区峡谷、陵水等危险区域，严禁参与像涉水啊、攀岩啊、还有野外探险等高危活动，远离没有开发然后没有对外开放的野景点和网红的一些打卡点，防范山洪、落石、滑坡、积水等安全的隐患，务必看护好我们的老年人还有小孩等这些随行的人员严防走失、溺水、摔伤等意外。然后参与龙舟赛事、还有民俗游园以及户外演艺等特色活动的，自觉遵守现场安全的规定，有序参与文明观赛，不拥挤推搡，不翻越防护设施。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端午承载着厚重的、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然后出游期间，请广大游客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遵循景区、场馆等这些各项管理的规定，爱护文物古迹、公共设施以及花草绿植，自觉的去维护公共秩序，主动排队礼让，文明就餐，然后摒弃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行为。再有一个呢，就是理性消费了。假日文旅消费旺盛哈，那么也是请广大游客呢理性消费、按需消费了，提高防范意识，警惕低价游、虚假宣传、不合理的团购等消费陷阱，通过正规渠道去预订门票还有就是住宿及旅游产品，仔细的去核对消费条款，不轻信口头承诺，那么杜绝盲目跟风消费。如果说遇到强制消费了，或者说是价格乱象以及服务纠纷等这些问题，请妥善留存门票、消费的凭证、沟通记录等记录，那优先与商家还有我们经营商以及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协商解决。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依法理性维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一起来关注来自中国旅游报的消息。国新办6月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1月至5月旅游资讯租赁服务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近日，资阳城区4辆公交车换上了独属于各自的新衣，资阳川剧、安玉柠檬、乐至蚕桑，还有蒙西河遗址4大特色文化元素被搬上车身，焕然一新的公交车成为了城市当中流动的风景线。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200米女子个人混合泳，于一婷以2:06.82的成绩刷新此前于子迪创造的2:07.41的亚洲纪录，恭喜她。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端午佳节来了哈，大家都知道咱们资阳的这个庆祝活动是特别多的，龙舟赛，还有各种这种无人机表演，以及一系列的什么小龙虾美食周，还有端午一些民俗活动陆续的上演。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端午假期的这个交通出行的话，将相对来说会比较拥堵哈。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我们这个有一些专线，大家所以出行的话最好就是来进行一个就是公共交通的一个出行。那么这一次呢，整个交通部门在明天晚就是当天就是活动晚上的9:109:40以及11:40-12:10哈，那么就有一个就是专线3条公交的免费专线哈。万达专线是南郡大道路口到万达广场，然后呢沿途会停靠孙家坝这个农贸市场、仁德西路、市中心医院和万达广场南。三线专线呢，就是滨江大道二段市公安局，沿途会停靠三桥北、城北小商品城、医药公司、区医院、家乐福、西门市场、交警一大队、电信大楼、431总厂，还有资阳市博物馆、市公安局。而城东专线呢，是景湾大街、区公安局，沿途会停靠中交景湾、城东中医院和豪生大酒店、城东区政府和区公安局哈。那大家注意啊，是临时开行的这三条公交免费的专线啊，共投入了80辆的一个接驳车。那么此外呢，为了配合端午系列活动期间的一个临时交通管制，城区部分道路也会进行一个通行的一个调整，涉及到了8条公交线路需要临时改道。那其中呢，1路、2路、3路、8路、16路、17路、19路往返南郡大道，还有郡新路、建设南路恢复原线路的运行，不再途经滨江大道一段与和平南路，临时取消长虹广场、师范校南门口、地铁长虹广场站、沱江一桥等停靠站点。14路则调整为往返沱江一桥、中医院、水巷子站后回原线路，不再途经滨江大道一段及和平南路，临时取消地铁这个长虹广场站，还有这个就是长虹广场师范校南门口站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网上查询一下相关资讯。并且呢，本次的端午系列活动期间啊，这个周边的停车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也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前往现场游玩的时候，优先的选择公交、免费接驳专线等公共交通出行。

0: 再一次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么活动当天哈，我们是有临时开行三条公交免费专线，那么有万达专线、三贤专线和城东专线。万达专线呢，就是南郡大道啊，到这个万达广场南啊。这个三贤的专线呢，是这个滨江大道二段，然后到这个最后到这个市公安局。另外呢，就是城东专线哈，从这个景观大街到这个最后到这个区公安局。那具体的这个就是要行进的一个点位呢，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啰嗦，大家可以下载我们自然观察 APP， 在网上进行一个查询。此外呢，这个一路、二路、三路、八路、十六路、十七路、十九路哈，这几条这个公交线路呢，注意它有一个临时的一个改道，平时习惯性的坐就是这几条公交线路的朋友哈，尤其家里边有老人的，可以给他们说一下。那有临时的改道，具体的改道方式呢，也是可以下载到我们自然观察 APP 哈，然后可以大家直接输入这个公交专车免费送你回家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哈，进行一个查询。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再一次呼吁各位朋友啊，这个节假日期间本身就是活动就比较丰富，大家参与热情应该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交通出行的话相对来说会非常的拥堵，建议哈，就尽可能的坐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哈，大家这样子的也方便你我他。
1: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 见力量，
3: 听见力量，
6: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6: FM 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7: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这个端午假期哈、啊，虽然说只有这个3天时间，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哈、啊，尤其是喜欢旅行的朋友的话，还会是选择出去去玩一下、游览一下美丽的风光。但其实近几年哈，我发现其实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感受，就是游客呢也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光式的一种方式哈，游览呢也正向一个沉浸式体验、生活化的感觉去转变。哎，首先哎，我觉得尤其在我们川内哎，体现出了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一张联票就可以玩多个地方。哎，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蜀汉三国景区哈，它这个联票就可以玩转多个蜀汉三国景区。那么就在此前呢，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及锦绣天府三国蜀域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呢，在广元彰化古城举行，就推出了这个三国文旅联票、三国主体文旅一卡通等，有效的串联散落在全省的三国文旅资源，打通跨区域的游览动线。那么建设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也正是四川贯彻落实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推动打造11个跨区域文旅旗舰项目之一。那这个背后也是来自于咱们四川的强化顶层设计，聚焦全域、全业态、全链条啊，围绕引导规划策划推出的重大项目、支持品牌塑造等8方面推出的含金量极高的一揽子支持政策。那么为了一场宴会奔赴一座城啊，也是现在我们文旅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今年的五一期间，银河左岸音乐节就落地原泸州蓝田机场，那闲置多年的这个老机场就被改造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演艺空间。短短3天，游客是突破了17万人次，周边的民宿酒店入住接近满房，更以这个票根经济实现了带动各类综合消费约5.5亿元，成为了全省推动演艺经济下沉化、全域化发展的一个亮点啊！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体验过因为一场音乐会去奔赴一座城。另外呢，现在文旅产业链也是被列为了咱们全省重点培育产业链。四川配套出台了10大专项行动方案，一边抢抓演艺、户外、研学等文旅新赛道，一边夯实山水观光、乡村休闲等传统优势产业，梳理形成了160多项年度重点任务、70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200余家龙头培育企业3张核心清单。而今年春天，雅安奇隆村千里江山图是刷屏了海内外哈、啊，这个高铁穿越万亩茶山圈粉全球游客。那当地也是迅速行动，打通了环茶区旅游环线，新建茶艺小站、观景休憩点位，承接流量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到哈、啊，那么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当地。那现在我们的文旅也出现了一个多元的新业态啊，比如说现在新晋世界地质公园、四姑娘山啊，徒步啊，游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里也成为了目前啊，尤其是近几年这个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必打卡地。徒步、攀冰等打破过去单一的观赏性的运动局限，实现了更加多元的体验。而依托传域户外的一个就是文旅布局阿坝近几年这个文旅产业规模也是稳步的攀升，尤其是这个入境旅游接待人次是显著的一个提高。那么从看景到入戏啊，咱们四川也是推出了1+10+N 的文旅消费精品品牌矩阵，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为统领，统筹推出了古蜀神韵、红耀巴蜀、少碧入川、熊猫伙伴等10个省级文旅消费精品品牌和 N 个市州地方特色消费品牌。那么在宜宾就建立了今年的一个总台春晚分会场落地，常态化的举办川南请春酒等民俗活动，历上游成为了
线上线下的一个新热点。而青睐绵羊推出了《狮路行营》《熊猫有约》《星火征途》三大核心主题线路，既有李白故里的传统诗意，也有科技之城的一个新潮前沿。那么现在呢，四川还持续的更新着跟着赛事演出影视美食游四川等清单，将这个演出体育等活动与景区游览还有民俗旅居特色餐饮联动的统筹，形成了引流体验消费的一个完整闭环。那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各种哈，不管是跟着音乐节去打卡一个城市，还是跟着美食跟着影视等等哈，尤其是跟着美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干了这种事吧。哎，为了一座城，可能对这种城市本身不没有就太大的兴趣，哎，但是呢觉得这个城市的美食多呀，就赶紧去，哎，去打卡，是现在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哈。那么现在确实哈，传统也是搭上了这个文旅新模式，跨界融合，泛化活力，也成为了咱们四川文旅旗帜发展的突出特点啊。我们收音机上听众朋友，相信哎，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可能也会有哈，就是为了一座城，哎，去干嘛呢？有可能是看音乐节，有可能去看我们很多就是周边啊，我们资阳周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到咱们资阳来看这个龙舟赛哈，吃小龙虾等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中国地理标志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自然这一块哈。那么北回归线呢，就是这个太阳直射点的一个最北端。每年夏至哎左右呢，这个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那这一天就是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越往北昼越长，北极圈呢会出现的一个极昼，哎，这个南半球刚好相反。那此时北半球进入到盛夏，所以呢北回归线又名夏至线啊。那么北回归线呢，在我国自西向东穿过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五省区，那么从云南墨江、广西桂平、广东从化、汕头到台湾的嘉义、花莲等地，建立起了多座北回归线标志塔。那大家就是可以在网上就去搜索一下哈，这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塔还非常的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地标称为大地原点地标哈，这个地方呢是在山西这个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的石记寺村啊，这个定位呢是中国大陆的原点。那至于为什么会在这个石记村哎这个作为这个大陆的一个中心点，主要啊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地处我国领土的中部，28百里秦川关中腹地，地壳运动呢较为稳定，地下都是这个淤积的黄土，那地质灾害的危害比较小，因此呢中心点设在这里基本上是安全稳定。好，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地标，就是这个分界线的标志点。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哎，对于这个问题哈，这个安徽的蚌埠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许应该这么回答哈，向北跨过淮河是北方人，向南越过淮河则是南方人。而城市大部分位于淮河以北的蚌埠更像是这个南方城市，因为淮河在蚌埠是正好的是穿城而过。无独有偶，江苏的淮安也是这样一座位于这个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中心的城市之一啊。这个淮安呢，它地处苏北的一个腹地，依淮河而建，临江近海，西有日出斗金的洪泽湖，东有鱼虾丰富的高邮湖，哎，凉风林茂。而京杭大运河是贯穿淮安南北，辅以沿河航道，这个淮河入海水道、入江水道等航道，水运网络是通江达海哈。所以呢对于这个南北之分哈，每个地方呢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志源，比如说这个淮安它就有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一个标志源啊，打卡一下还是非常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地标呢被称为这个山峰海拔地标。咱们国家呢它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各类山峰的海拔地标就是地理标志呢是自然不计其数。这个东陵山是位于北京门头沟与河北交界，主峰海拔2303米，京西第一高峰，号称北京的屋脊，位于海拔1700米以上的万亩草甸，是华北最大的空中草甸。而黄山境内的群峰众多，怪石林立啊，据记载黄山境内共有880多座千米以上的高峰，而其中三大主峰就是莲花峰、天都峰和光明顶，海拔均超过了1800米哈。所以呢在这个莲花峰这个黄山的最后高峰上就有一个这个华东地区第三高峰的一个地标，就是一个标志，这个立碑牌。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标，我可能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叫做源头地标，就是那个源头哈。在这个《说文解字》当中，这个源的本意明确标注为水泉本也，就是水流的源头。那这个珠江源头，1985年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多次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根据围远是源和流水不断的原则，正式的确定的云南省曲靖市这个嘉义区马熊山东这个东卢出水洞为这个珠江的正源。哎，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它这个洞口两旁还有4块题字石碑，这也是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地为珠江碑珠江源立碑而题写分别寓意叫做源远流长、同源共济、溪水源源、饮水。

思源哈。那我国河流最有名的源头呢，那就是三江源了啊，它就是地处这个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平均海拔是4000米以上啊，冰川储量占全国15%，是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世界级大河的一个发源地，每年向三大江河补给的水资源量是超过了900亿立方米，因此呢是被誉了中华水塔的美誉。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标志点，被称为气候标志点哈。那第一个呢，哎，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了禹城，哎，禹城雅安。那咱们禹城雅安有三大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就是降雨天气多，全年的360多天当中呢，部分地区是超过230天被这个细雨或者轻雾所笼罩。夏季6月到9月，平均雨日基本是超过了20天，远超国内大多数地区。第二，那当然就是这个雨量充沛了哈，这个年均降水量是1649.2毫米，全省国家气象站年雨量排名第二。第三，降水时数长，平均年降水累积时数1400多个小时，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高的水平。而这个雅安隔壁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冻土广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可偏偏在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有个例外，那就是西藏林芝的墨脱县。那这个地方呢，地势呢是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只有1200米，属于这个喜马拉雅山东侧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它就与这个西藏其他地方相比较呢，墨脱的气候就比较独特，四季如春，是气候最温和、降水量最充沛的县城。那么这里平均每年会有260天的雨天，全年1/3的时间都在降雨。墨脱县年均降水量能够达到2084.6毫米，成为了西藏的多雨之地。那这里的多年平均降水量比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多不少，甚至可以和位置更南的三亚、海口来并肩。所以呢，就被称为了这个西藏的雨都。最后我们来说一个地方，就是火焰山了哈。那火焰山呢是咱们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季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7到48，火焰山山体阳面地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0度，沙窝里可以烤熟这个鸡蛋那个地方呢就专门有一个火焰山巨型温度计的地标。而且呢，这里不仅气温高哈，降水还特别少，多年的平均降水只有16毫米。吐鲁番是托克逊县的一个年均降水量就是年降水量就只有5.9毫米，中年不见雨，亦不足为奇，可以算是得上是中国的干极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特别有名的这个地标啊，还有什么很有意思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最南端啊，还有一个就是南澳岛和墨江的北回归线标志等等，特别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去打卡过哈，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地标，不管是这个自然景观还是城市的哈。我觉得一般我们作为游客到了当地，都会去感受一下哈，专门在地方拍下照还特别有意思。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

0: 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0: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这个划呀划，划龙舟哈、啊，这个又是一年端午。来，今年的这个划龙舟端午节的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不仅是在咱们资阳啊，在全国来说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传统活动。那么其实除了资阳，咱们在全省各地市州也有很多这个划龙舟的比赛。那么就是2026年的端午节前后呢，成都在新津、黄龙溪、街子古镇等地就会举办多场龙舟赛事与民俗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新津呢，它也是在6月19号到20号在南河新津城区段及两岸举行。那这次他们的这个龙舟会规格升级，规模扩大，赛事呢是分为了公开组、川渝城的梅子组还有本地组合三大的这个竞赛组别，50多支这个龙舟队齐聚南河上演百舸争流。同时呢，他们现场也设有川渝民俗这个体验区、龙舟江湖沉浸式互动游戏、街头艺人表演、趣味体育活动，以及夜间鳌鱼巡游、飞鱼火虎和打铁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是让每一位市民游客在参与中感受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哈。那新津南河两岸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0号。而说到这个龙舟赛事，当然是少不了这个黄龙溪的哈。其实2026黄龙溪龙舟狂欢季已经在6月初拉开帷幕，那么现在它这个龙舟大赛呢也是在举办。那么他们会有这个省内外50多支龙舟队齐聚黄龙溪，展开这个巅峰竞速哈。除了这个龙舟竞速之外呢，还同步开展各种趣味的一个项目，有彩龙巡江、传统龙船竞技秀、古镇起船仪式，开启端午盛世。同时呢，还有水上抢鸭子，解锁这个端午限定野趣。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0号，就在这个黄龙溪古镇景区。那么这个夏天，崇州的街子古镇的水面也非常的热闹，水上竞速、泥塘抓鸭、混水摸鱼、亲子包粽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么他们在19号也会举行相应的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活动。那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设置了专业竞技组和亲子趣味组，哎，无论是久经沙场的江手还是初次尝试的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那同时呢，就是近期是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天府新区新龙湖，哎，19号，也会开展这个2026四川天府新区第四届新龙湖龙舟邀请赛。那本届赛事的举办地正是成都世界运动会龙舟赛事的赛场。那么来自天府新区各企事业单位的龙舟队以舟会友，在新龙湖上竞速前行哈。那么咱们资阳的这个龙舟赛也是搞得特别的热闹哈。当然确实这样的一个氛围，哎，特别吸引大家去参加，能够感受这个端午的一个传统的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那这个天府新区的新龙湖的比赛时长呢，他们比较长啊，要从19号持续到21号。那另外呢，在南充，哎，他们在18号就已经有这个端午的活动了。另外呢，阆中他们也是就是开展这个就在阆中这个嘉陵江古城段开赛的哈。那么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也是他们是吸引了周边20多支队伍、600余名运动员来参赛。那另外呢，就是巴中他们也是在举行这个就是龙舟赛事，他们是活动呢是持续2天。我们资阳的朋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赛龙舟之外哈，还有我觉得比较吸引大家的就是咱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就是雁江的这个小龙虾美食周哈。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小龙虾24种口味，怎么的也满足大家吧，不管是小的、老的、年轻的啊、中年的，总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口味。
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啊，也是给大家讲一下哈，看了这个龙舟赛之后呢，哎，注意了，我们还有很多活动，这个美食周的活动呢会持续有一共有十多天，那么每一天都有精彩纷呈的活动上演，那当然每天也会有美味的小龙虾供大家品尝。那同时呢，端午假期间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尽量的啊采用这个公共交通出行，文明旅游。好的，那么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再次呢，也是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玩好，吃好，喝好。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到滋养，就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展调研。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陪同调研。
2: 彭林一行先后深入中国崖谷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四川新核动力等点位了解，他充分肯定是人大代表积极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服务稳就业的实践，强调要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民生改善。在四川新核动力，他对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突破表示祝贺，强调要以新质生产力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调研中，彭林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复兴，滋养要紧扣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三大职能，扎实推进人口领域法治建设，为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滋养人大力量。
3: 6月16号，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谢商华到滋养调研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焦阳陪同调研。
2: 座谈会上，谢商华对滋养市县两级政协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滋养肩负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的重大使命，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为本地政协履职赋能提供广阔平台。他强调，政协系统要坚守政治底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协工作相关机制，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聚焦发展大局，紧扣全省重点工作目标，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行动、建言献策主题活动，深耕基层协商平台，推动协商下沉一线，以精准调研、务实建言破解发展难题。同时，要优化协商式监督模式，紧盯“十五五”规划落地、重大项目建设、惠民政策落实等核心工作，把项排查发

0: 发展堵点难点，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工商联及社会各界力量，画好发展同心圆。此外，需强化委员队伍建设，畅通知情履职渠道，深化作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政协队伍。调研期间，谢商华实地走访乐至县政协机关、县政协诗书画院，实地查看基层政协阵地建设与履职开展情况。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率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并督导端午活动筹备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全面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场景营造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端午节期间，资阳将在长虹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地开展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的龙舟赛事、文化展示、消费促进等活动。袁泉先后来到蜀人原乡广场端午节活动筹备现场、端午节系列活动指挥部，详细了解节日消费场景营造等情况，实地督导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场地布置、交通管控及应急处置等筹备工作。袁泉指出，要抢抓节日消费窗口期，因地制宜打造更多亲民化、时尚化、品质化的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强化重点区域风貌整治提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传推介，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加强客流实时监测与趋势研判，做好交通组织、安全保障和医疗救助等工作，提高宾馆酒店、餐饮饭店等接待主体的服务质量与供给能力，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加强安全防范，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蒙宇、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常州兴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阳红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在城市宣传推介、消费场景营造、活动策划运营、人才发掘培养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李红军、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志诗一行。会见中，双方立足自身优势，围绕金融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重点产业培养、重大项目建设、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6月16号，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府参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武云、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九三学社资阳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及出席九三学社四川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指出，新一届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要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优势，积极建言资政，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新篇章的生动实践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6月16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数字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资阳数字生活电商节活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继红出席并致辞。活动现场发布了电商节全域活动内容，资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好物好品电商供应链和资阳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招商机会两大清单正式上线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同步开展线上惠民促销、资妹带资货直播、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等系列活动。下一步，资阳将以本次电商节为契机，持续深耕平台经济发展沃土， 全方位推动地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活力释放。6月16号，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李梅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审议通过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等，以吴继明等额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监事。随后召开的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梅为主席，并产生了副主席、秘书长等新一届领导班子。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是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积极开展教育培训、维护权益、行业自律、评选表彰、交流合作等工作，团结带领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新智生产力等同于高精尖、高成本的大型智能设备。但在祥福镇的鸽棚里，几根普通的 PVC 管道，一块小小的感应翻板，重新定义了基层农业领域的新智生产力。6月12号，记者走进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滚水村王超肉鸽养殖场，从一场专属肉鸽的管道盒饭微创新中，探寻传统农业向新智生产力转型的基层答案。
0: 雁江区祥福镇是当地核心肉鸽养殖重镇，全镇种鸽存栏约30万对，年出栏乳鸽600万余，其中滚水村产业集聚度最高，种鸽存栏18.06万对，年饲料消耗超5000吨，肉鸽养殖已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但传统开放式人工喂料模式严重制约产业升级。鸽子天生爱刨食、挑食，饲料极易被抛洒落地，受潮混杂鸽粪后发霉变质，饲料浪费、霉变诱发疫病两大难题，长期困扰辖区广大养殖户。作为滚水村重点养殖基地，王超肉鸽养殖场负责人王学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场内30000对种鸽采用传统模式，每日饲料损耗超360公斤，单年度饲料浪费成本就近10万元，比成本损耗更棘手的是养殖风险。变质发霉的饲料极易引发肉鸽嗉囊炎、肠炎等肠道疾病。为破解行业共性痛点，去年8月，王学清牵头启动养殖设备技改工作，历经3次迭代优化，今年3月底量身打造的机械复合式管道料盒投喂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系统依托密封 PVC 管道完成全封闭送料，将混合饲料精准输送至每个鸽笼料盒，核心感应翻板装置可实现饲料少食多餐、随吃随补，从根源杜绝抛洒浪费。
3: 我们通过这个食材的改革，大大的节约粮食成本，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只鸽子要节约2.5克，3万的鸽子一天要节约几百公斤。
0: 据技术人员实地检测，传统开放式料槽1小时饲料洒落量约200克，新型感应料盒洒落量不足10克，饲料浪费直接减少近90%。不仅如此，密闭洁净的投喂环境也有效降低肉鸽患病概率，助力乳鸽提质增产。小微技改不仅实现降本增效，更解放了一线劳动力。
4: 现在换这个自动浆料之后的话，我们的劳动力减轻了很多，然后收入的话哈也增加了。
0: 低成本、高适配、高回报的管道投喂微创新，为祥福镇肉鸽产业升级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今年9月，王超肉鸽养殖场150亩二期项目将全面普及这套智能投喂系统。
2: 鸽棚里的改革动人之处在于不盲目堆砌高精尖，而是俯下身倾听禽畜习性，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开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死结。只要找准了泥土里的痛点， 哪怕是最不起眼。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

0: 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太
3: 是
4: 睡不着，
3: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5: 这一到夏天呢，谁家的冰箱里面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觉得少点啥子。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说呀，这个西瓜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比较多。西瓜怎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然后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真的能挑好瓜吗？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瓜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竟真的不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碎粉比较多，通常90%以上都是碎。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为6%-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李子啊、龙眼啊、还有香蕉这些水果要高哈。之所以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占比是比较高的，果糖本身甜度高于蔗糖。另一方面，冰镇后的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冰西瓜吃起来会格外的清甜。不过呢，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甜不甜。很多人呢就喜欢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入口爆汁的。也有人呢特别喜欢吃那种撒瓤哈，就是瓤脆撒甜嘞，就吃起来有这种颗粒感的。当然呢也有朋友不喜欢吐滋滋嘞。还有呢就是口感细腻，甜而不腻嘞。那其实呢不同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然后汁多汁少等方面差别还是比较大。当然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怎么样去挑到一个好的西瓜，甜甜的，然后汁水还特别多。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吃那种汁水比较多的西瓜，然后也有朋友呢就喜欢吃那种就是它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哈。但是呢我觉得哎，这个口感有点沙了，我也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其实挑西瓜不是全靠运气啊，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还有你就是去摸一摸它的表皮，很多线索啊都藏在这个瓜皮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哎，你要去挑那种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然后表面光滑的。像果形比较歪斜的呀，纹路稍微模糊的呀，还有藤蔓干枯以及直愣的，表面粗糙有绒毛的，哎，我们可以少选。

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哈，你要看一看它的模样周不周正，像饱满均匀的，然后圆一些的，哎，歪瓜少选。还有呢就是深绿条纹与浅绿条纹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你看这个纹度哈，鲜不鲜明？鲜明的话呢，哎，我们可以选这个。如果说它比较嘞浅的话哈，浅绿色的，哎，我们就可以不用选了。然后藤蔓，就是藤蔓，绿色的藤蔓会更好啊，无藤蔓的可能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成熟过程当中，藤蔓呢它是通常会弯曲的、直愣的。就直愣愣的，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吧。像这种西瓜的话，就尽量稍选。还有呢，就是成熟西瓜的绒毛脱落，果皮呢会更加的光滑一些。西瓜买回家以后，哎，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就比如说这个西瓜水分比较的足，糖分呢也不低。切开以后，如果说是处理不当的话，确实容易被细菌污染。好，尤其是切瓜用的刀，还有菜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带一些细菌。所以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说在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以后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在切之前要洗干净。反正呢，我每次在切西瓜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西瓜切就洗一下。像清洗瓜皮、刀具、菜板和双手哈，这个很重要。然后水果刀具、菜板不要和切肉的、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瓜瓤。还有就是一次少切点，然后切面尽量小一些，就是少切快锋哈。大锋的瓜瓤，就是大西瓜的横切，更利于减少切面。然后吃不完的部分，立刻用干净的这个保鲜膜把它给缝闭住。还有呢，就是密封冷藏了。我们要用保鲜膜或者说是铝箔膜密封以后，立刻放入冰箱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尽快的吃完，就是冷藏储存不要超过两天。如果说风味和颜色有变化，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当然呢，也要注意量哈，就是西瓜容易吃的有点多。普通人一次约吃，比如说十斤大西瓜的话，就是1/8。然后血糖有问题哈，建议呢就吃100克，那或者说是其他的食物也不要超标哈。

0: 十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其实说到这个西瓜的话，我们的这个吃法量还是比较多哈，就除了切块啊、冰镇等常见的吃法啊，还有一些我们比较新奇类，比如说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对半切开啊，一半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切块压出西瓜汁，再把冰块西瓜汁、气泡水倒进这个挖空的啊西瓜里面，放入西瓜球啊，也可以弄点啥子柠檬片呐、话梅啊等等调味，哎，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

0: 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哈，西瓜切小块和酸奶混合以后倒进冰格或者说是模具冷冻4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冰棒了，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呀。还有就是西瓜沙拉，西瓜切块搭配酸奶还有奶酪，也可以加一些蓝莓呀、桑葚啊、杨梅啊、小番茄等水果，清爽好看，也比单吃更有层次。好，然后呢就是西瓜皮炒菜了，就是我们要刮掉最外层的硬皮，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或者说是切片儿，哎，也能吃哈。包括呢这个凉拌，就是这个西瓜瓜皮丝加少许的盐腌制5分钟，挤去水分，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加蒜末、醋、生抽还有辣椒辣椒油等，这些凉拌着吃也是比较的。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龙
3: 门
1: 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头嘞也是比较轻松嘞。
1: 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
0: 哎，话说哈，像这个西瓜啊，一般你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吃法哈？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来说一说，像炒菜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哈，可能会对身体啊有一些影响，就比如说炒菜等到油冒烟了才下菜吗？啊，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像这个油哈烧到冒烟的时候，它的 PM2.5 等有害的物质会增多，同时油温过高，油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可能对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害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炒完菜可以立刻关掉抽油烟机吗？这个是不行的哈。就是爆炒之后的厨房内，它的油烟是比较重的，它并不会因为你立刻关火然后马上散去。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关火以后继续让抽油烟机再工作3到5分钟，尽量把厨房当中的油烟浓度降低。

0: 嗨嗨，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浑身黏黏糊糊的，简直不要太难受了。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识。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答案哈，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要建议大家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有250个到550个的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你感觉不出来，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汗的出来的出汗哈，就是不显性出汗。水含有很多微量的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是腋窝啊等等，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称它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然后油分重，还有蛋白质呀、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一些味道哈。
1: 地球还不太熟，
0: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还是要有一个适度的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卫生的要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比较好呢？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的频率其实没有定义，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更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烫洗，洗完以后我们可以加强皮肤的保湿，然后涂抹一些润肤霜。大部分研究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能改善就是睡眠呀、压力。然后这或许呢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后放松，时不时的就会迸发一撮灵感。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端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啊。那关于端午时节的养生，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饮食篇哈。好，端午时节的话，饮食养生还是要清淡为主，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以下的食物，比如说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因为夏天心火当令啊，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话，哎，可以清泻心火，然后消暑除烦。比如说苦瓜啊、莲子心、苦菊啊、芹菜呀、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哎，我最喜欢就是芹菜苦瓜了，就是边苦瓜也好吃，很下饭。然后莲子心的话，就拿来泡水哈，也是可以的。苦菊的话，也可以拿来泡水。还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啊，比如说这个酸味像乌梅、山楂、柠檬、番茄等等，番茄炒鸡蛋啊，生吃也可以，柠檬泡水，柠檬鸡爪啊，还有这个乌梅的话，一般就是跟那个酸梅汤一起搭配哈，包括这个山楂也可以，如果说是你在熬酸梅汤的话，可以放点乌梅啊，可以放点山楂啊。哎，这个味道还是比较不错嘞。好，然后呢就是粽子。粽子好吃归好吃啊，但是呢不要吃的太多。粽子的话主要就是由糯米制成的，然后黏腻难消化，所以最好是趁热吃。冷粽子的话是难消化嘞，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山楂碎呀，煮啊消化哈。然后一次的话不要吃超过两个，就是你不要吃太多，不要超过两个。然后糖尿病患者或者说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话，还是要少吃粽子。再来说一说起床的一些时候哈，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因为是白天时间比较长，晚上时间比较短，顺应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但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午时哈，也就是11点到13点啊，然后我们心经当令啊，午休的话15到30分钟，哎，能缓解一下我们的疲劳。还有就是科学的去设置空调，那在26到28度比较的合适，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

0: 大，房子空调饼。从室外进入空调房，最好是先擦干寒穗，避免寒邪入侵。
1: 真真就好、谁比谁好。
0: 好，然后端午哈，其实端午的话，我们很多朋友呢也会卖一些艾草啊、菖蒲啊、猪碎哈来洗儿灶。哎，我觉得就是每年子哈都会卖点艾草啊，卖点菖蒲，然后熬成碎碎，还洗出来哈就是非常的清爽哈，而且呢它还是有那种淡淡的艾草还有这个菖蒲的这个香味哈。再来说一说运动篇吧。适度的出汗，就是我们还是要选对时间。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避开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候，然后运动的话就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出大汗。然后推荐散步、慢跑、太极拳呢、八段锦啊、瑜伽呀等温和的运动比较适合夏天，既能活动筋骨，促进排汗祛湿啊，又不会过度的消耗体能。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要注意补水，少量多次，像淡盐水啊、绿豆汤啊、酸梅汤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哎，能够补充啊就是流失的电解质了。来说一说预防吧。第一个的话就是防中暑了，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外出做好防晒，随身我们可以携带一些防暑的东西，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慌是中暑的前兆，那立刻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补充一下水分。还有呢就是防皮肤病哈，因为高温潮湿细菌真菌容易滋生，注意个人的卫生，我们可以穿宽松透气的棉麻的衣服，然后艾叶的话可以拿来泡泡澡。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预防肠胃的不适，因为夏天细菌繁殖比较快，食物容易变质，注意饮食卫生，不吃隔夜菜。那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防暑的东西哈，也可以准备哈。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脂肪含量 6% 的牛奶属于低脂食品吗？其实说到这个牛奶产品哈，它是根据脂肪含量的不同分为全脂奶、低脂奶和脱脂奶。那全脂奶脂肪含量呢在 3.0% 以上，保留了牛奶天然含有的全部脂肪成分。那某些特定的产品或者说是地区的全脂牛奶脂肪含量可能会稍高，如达到 6%、脂肪含量越高，它的奶香气味和浓厚感觉会越加的出众。然后低脂奶的话，产品只去除了一部分的牛奶当中的脂肪成分，然后脂肪含量呢从 3.0% 以上呢降低到 1.0% 到 2.0% 之间。然后脱脂奶呢就是去除了绝大部分的脂肪成分，然后脂肪含量呢降到了 0.5% 以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他执着于造鞋底，他用心当好捕链人，他是资阳营商环境的见证者与同行者，他用实践证明传统制造业也能凭借硬核研发撕掉低端标签。今天天南海北资阳人栏目第31期将走进安岳港新体育用品公司总经理陈永江，看他如何用7年时间与一座城共生长，助力资阳造鞋品走向世界。下面请听天南海北资阳人第31期，陈永江扎根资阳热土，为鞋产筑好底。
1: 他执着于造鞋底，他用心当好捕链人，他是资阳营商环境的见证者与同行者，他用实践证明传统制造业也能借凭硬核研发撕掉低端标签。从瑞新到港新，企业家陈永江用8年时间与一座城共生长，更助力资阳造鞋品走向世界。
2: 大家知道我身后这些成堆的东西是什么吗？来，我们看一下，鞋底，全都是鞋底。哎，陈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今天来到港新，才是第一次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鞋底。
3: 这个就是我们港新生产大队的一个车间，
2: 专门生产鞋底的车间。
3: 是的，下来我带你参观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镜头里，这家企业位于安岳县虞城制鞋产业园。这里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通透舒适的工作环境，很难让人将其与固有印象中的制鞋产业联系起来。这番景象正是企业掌舵人陈永江多年来深耕鞋底生产推动产业升级的成果。陈永江这位出生于巴中的汉子，已经同鞋底打了30余年交道。
4: 我是93年嘛，去到广州以后也是很艰难，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我现在干的这个行业，也从来没转过行。
1: 多年一线岗位经历让他摸到了鞋底生产门道。2010年，陈永江抓住机遇回到四川创业，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2019年，他结下了与资阳安岳的不解之缘。
4: 最开始我们计划去三台，都准备要签约

0: 后来就是我们安岳这边他们那个招商把我们带到这边来考察，看到安岳那边有做运动鞋的那个这个工厂，而且他们当时的管理给我的感觉哈还比较规范，所以我们当时眼前一亮。
1: 尽管当时园区规模不大，但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他下定决心落户。
0: 当时是园区把厂房修好给我们，也算是拎包入住，当时还给了我们一些房租免租的一些优惠政策，有几个工作人员就是专门为我们鞋业服务。我觉得他们很有心，
2: 有保姆式的服务了。
0: 是的。
1: 随后陈永江便来到安岳，开启了新的创业历程。一家名为瑞新的鞋底制造企业就此在虞城制鞋产业园诞生。落地之初，企业曾遇到环评难题，但他选择相信当地。
0: 我是很有环保意识的，我的所有的工厂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定法规，也通过我们那个政府的领导，然后他们去协调，也是完美的把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了。
1: 2019年，瑞新投产后迅速步入正轨。
0: 其实我们的主力的业务还是尽量跟园区配套，有一些呢还是有出到广东啊、福建啊，也有三分之二还是配到我们园区的那些企业。
1: 在陈永江的带动下，一些上下游企业也落户安岳，园区逐步形成完整产业链，而越来越多的外地车牌则成为园区里一道独特风景线。
0: 就是什么浙奢那个闽奢泉州车牌，还有什么那个粤 S 或者东莞车牌，那些非常非常多。所以从车牌号码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慢慢发展起来了。
1: 更让他感到骄傲的是撕掉了行业低端的标签，2023年瑞新拿下省级专精特新称号。
0: 专精特新的话，它是有很多硬性指标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那个物理发泡超临界氮科技，现在我们很多跑鞋是加碳板的，包括有些材料已经用到那个航空服的一些运用。
1: 为了攻克冰上止滑技术，他甚至和团队在实验室里钻研了半年。
0: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受到世界级的测试中心去检测，要通过以后你才能去生产，才能去出货。
1: 逐渐的，瑞新成为哥伦比亚、迪桑特等国际国内中高端品牌供应商。到2025年，瑞新年产能达500多万双，年产值约4000万元，年纳税近300万元。今年陈永江又迎来企业发展的全新阶段，瑞新像素制品公司的招牌卸下，港新体育用品公司亮相。
2: 那您觉得这是一种产业转型还是产业的升级？
0: 产业升级。
2: 产业升级。
0: 是。
1: 从求生存到谋升级，这正是陈永江面对安岳制鞋产业发展给出的新答案。当前港新进一步强化了与园区重要制鞋企业的深度合作，并更新生产设备，优化工作环境，扩大产线产能。
0: 一天的产能的话，正常是可以做到3到4万双，大概扩大了1.5倍，增加了120人。如果做到快1000万双的产能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开分厂，我们要做行业的标杆，为这个园区的鞋业发展，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位和贡献。
1: 8年光阴，在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陈永江也成为一名扎根这片热土的新滋养人，
0: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到了滋养这个地方，余生呢就到这里来了。
2: 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重新选落脚点，您还会选择这个滋养安岳，选择虞城制鞋产业园吗？
0: 那个义无反顾选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选安岳这个地方是没选错。
3: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想象。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6月17号，记者从资阳市商务局获悉，为了让广大市民和来资阳的朋友玩得嗨、吃得爽，资阳市商务局将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清凉消夏季”消费券发放活动，掏出50万元真金白银给大家送上清凉大礼包。6月17号，纵享端午，景临枫林。宋景枫林手工课堂在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接待阵地暖心开展。本次活动将民俗体验与趣味手工相结合，让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端午佳节的独特韵味。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勤能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多云见阴天，明天白天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思美人》当中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离骚》。

好，这首《离骚》是浓浓的中国风曲调的一首歌，那么搭配司美人剧中饰演小凌云的一种磁性，然后呢也是非常好听的嗓音，细腻动人，百转千回，易烊千玺用他深情婉转的方式来娓娓道来，委婉动听的旋律，然后展现出了屈原孤芳自赏心系天下的一种忧思。

好，看到丫丫说，她说自己呢很喜欢易烊千玺，又很喜欢这首《离骚》。她说很早之前呢就已经听过，而且呢也是喜欢上了。这首《离骚》也是借，就是它的歌词呢是取意于屈原的经典，借路漫漫其修远兮等等一些名句，诠释了坚守理想、心系家国的一种精神内核。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思美人》。这首歌是来自梁振华和海雷作词，由简弘毅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思美人》是一首缠绵入骨的歌曲。那么这首如诗般的歌曲在张靓颖的诠释当中道尽了屈子的悠然心声，在演唱思美人兮心若香，思美人兮月苍凉等等一些歌词的时候呢，张靓颖她独特的断句和她的唱法表达出歌词蕴含的韵味。那么他用虔诚的记忆完成了和历史诗以春秋的对话，给大家以享受和遐想。

好，一位叫做看一下，一位叫做芊芊的朋友说，他说很喜欢古风的一种韵味，也喜欢张靓颖的声音。

0: 这首思美人，简弘毅的谱写呢，它也是江张靓颖独特的一种断句处理，还有上下求索的一种执着和月苍凉的思念交织成了一幅楚风的画卷。那么在编曲当中，钢琴和弦乐的层层叠加，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
6: 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甜甜龙舟翩翩，香囊随身岁岁平安。
1: 粽叶迎香，江风拂面，又是一年浓情端阳。
2: 快看，龙舟来了！
3: 来了，
2: 龙舟来了！
4: 古镇沱江，百舸争流，龙舟劈波斩浪，竞渡追风，勾勒出端午最热血的江岸画卷。
1: 白昼烟火盎然，民俗风情萦绕全城，入夜流光漫江，灯火光影最美沱岸，传统古韵邂逅新潮盛宴，滋阳端午处处热闹，万般精彩。
5: 一江碧水济安康，一城烟火贺端阳，万缕粽香飘蜀地，资阳是个好地方。
6: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我是江东。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吧，来自刘宇宁演唱的那首叫做座位，他说挺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要把它送给大家吧。好，一起来聆听来自刘宇宁和姚小棠共同演唱的一首叫做座位。

好，下一首歌是天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等我回家。他说每逢佳节也是倍思亲，所以呢要把这首歌也送给自己的亲人们，希望大家能够是生活愉快。好，一起来聆听，来自薛之谦演唱等我回家。

好，等我回家，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演唱，叫做《赛龙舟》。那么这首歌它的画面感是非常的强，歌词当中写的是喝一碗老酒润一润喉咙，掀起了一排浪，

那么这首歌也是专为端午节打造了一首非常激昂的作品，它是由车行作词，由饶荣发作曲的一首歌。

0: 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响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鞋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猜歌互动。 FM 1035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演唱，叫做星辰大海。大姐有没有猜对呢？好，接下来有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演唱的歌，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吧。那么聆听一小段，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上边，然后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好，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叫做夏日的朋友演唱的《别问我是谁》，一起来听一小段。
1: 青粽甜甜

好，谢谢夏日的歌声。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小董演唱的《女人的选择》，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

好，感谢咱们的老朋友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和大家分享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的音乐家作词作曲演唱的。好，一起来听，来自李波作曲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赤子》，是来自电视剧《问情二》当中由追深演唱的一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6月16号。

一首新歌分享完之后，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第10名，刘淑云《风吹不走》。

1035好歌飙升榜第五名，失恋的思绪，天空之城在哭泣。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一名，万海东、容大仪，《山野间花又落》。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来跟我们一起度过今天的快乐的一个小时吧。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先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周末肯定很多家长朋友都会带孩子去外面玩，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周边转一转，对吧？或者说出去散散步啊，骑骑车呀，兜兜风啊，反正呢都会带孩子出门感受感受的。那么周末带孩子去哪些地方又好玩又有意义，还花不了多少钱呢？很多爸爸妈妈都在犯愁呢，是吧？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周末低成本遛娃好去处。你觉得周末可以带孩子去哪些地方玩，又好玩又有意义，还花费不了多少钱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周末遛娃好去处。都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FM 1035，百灵。添加了百灵姐姐之后呢，给百灵姐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姐姐的视频号主播百灵这个号啊，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主播百灵，那我们会有一些直播当中的精彩切片在上面进行展示，那大家也可以通过主播百灵那些视频下面给百灵姐姐留言。好的，大家一边跟百灵姐姐互动，一边呢进入到今天的烧脑时间，脑筋急转弯。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是，狗为什么喜欢

我宝宝又害怕，我宝宝又想去摸它，然后狗狗呢又害怕宝宝去伤害它，一人一狗真的是相爱相杀的一个状态。那有一天我在教育我家宝宝吃饭的问题的时候，我家宝宝在那儿哭，然后呢我们家的狗呢又觉得这个时候又挺关心我家宝宝的，就还跑到我家宝宝的脚边去蹭来蹭去的。狗狗为什么喜欢汪汪叫？每次我们家狗狗在那儿叫的时候，我家宝宝都说不叫不叫，羊驼不叫。我家狗狗名字叫羊驼嘛，我就说它是在说话的嘛，就像你说话一样，小狗也要说话，对吧？但是呢，每一次羊驼一叫，它就会说不叫不叫，羊驼不叫。好的，大家都可以一起猜一猜，狗为什么喜欢汪汪叫？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周末带孩子去哪些地方又好玩又有意义还花不了多少钱。相信我们滋养了很多家长哈，现在呢都晓得我们滋养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流外好去处，还不需要花好多钱，低成本哈。比如说我们滋养的露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很火爆哈，天气好的时候那个草坪里面哈长出了无数的滋养人。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在周末带孩子去草坪上露营，带一点吃的喝的啊，带一些小板凳，对吧？三五好友约着哈，几家哎一些朋友，然后各自带着自己家的孩子一起在草坪上，大人呢就可以聊聊天或者说打打麻将，小孩呢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哈，玩玩游戏，感觉这个日子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滋味的。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聊一聊，我们周末带孩子去哪些地方玩又好玩又有意义还花不了多少钱。脑筋急转弯，小狗为什么喜欢汪汪叫？那除了我们刚才的那些互动方式哈，大家也可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哈。那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然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然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跟百灵姐互动，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下环节再见。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欢迎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去过海边呢？在蓝蓝的大海里面住着一条小鱼，小鱼它最喜欢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每次啊，它躲到珊瑚后面，小伙伴小螃蟹小海马刚要碰到它，小鱼呲溜一下就滑走了，谁也抓不住它。小螃蟹不服气地说，小鱼，你身上是不是抹了油啊？我怎么抓不住你啊？小鱼自己也不明白，就跑去问海龟爷爷。海龟爷爷笑着摸摸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件看不见的滑滑衣，它叫粘液，这件衣服呀每天保护着你。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5: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让你跑得快，不生病。
0: 小鱼好奇地问：“粘液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呢？”海龟爷爷说：“
6: 别急。”我慢慢讲给你听。
0: 粘液从哪里来？有什么用呢？原来呀，鱼的皮肤里面藏着许多小小的小工厂，叫做表皮细胞。这些小工厂不停地生产一种黏黏的液体，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会流的鼻涕，但是呢，更滑更厉害。这种液体覆盖在鱼的全身，就是我们摸到的滑滑的东西。 这件滑滑衣有三大本领。一，游得快，水呢是有阻力的，就像你跑步的时候风会吹着你，滑滑的粘液能让水更快地从鱼身上流过去，所以鱼游泳不费劲，能一下子窜出去老远了。

第二大本领就是防生病。水里面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和寄生虫，想钻到鱼的身体里面去捣乱，可是它们一碰到滑滑的粘液，就像踩在香蕉皮上，怎么也站不稳，就被滑走了。粘液里面还有一些小卫士，能够把坏的细菌杀掉。第三，能逃跑。如果被大鱼或者人类的手抓住，鱼使劲一震，哎，身上的粘液啊，就会像让它像肥皂一样就嘟，哎，滑出去了，对方就抓不住了，是吧？小朋友们，你们想想，泥鳅是不是也特别滑，连大人都不好抓？还有鳗鱼、鲶鱼，它们的粘液都很多，有些鱼的粘液啊还能够变成泡泡，比如说斗鱼爸爸会用粘液给宝宝做泡泡窝。

那么如果鱼把它身上的花花衣洗掉了会怎么样呢？那么它就会游得很慢很慢，还容易生病。所以说鱼从来不洗澡，因为它们本来就在水里，而且它身上的粘液就是最好的澡。所以现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应该知道了，鱼身上滑滑的

不是脏，也不是油，而是它的皮肤里有一种叫做粘液腺的结构，不停地在分泌粘液。那这一层粘液呢，能够减小水的摩擦，阻挡病菌，还能够帮助逃脱敌人。每一片鱼鳞外面都裹着这一层保护衣。那么小朋友们，下次去菜市场或者水族馆，如果你轻轻地摸一下鱼，记得对它说，哇哦，你的滑滑衣真厉害呀。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周末带孩子去哪些地方有意义有花费低。大家都可以把你们的经验，把你们去玩过的这些又好玩又有意义然后花的钱还不多的地方哈，都分享出来哈，看我们接下来的周末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一种语言语，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狗为什么喜欢汪汪叫？这两个互动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都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长相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FM 1035百灵。添加了百灵姐姐的微信号之后呢，给百灵姐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同时呢，还可以关注视频号主播百灵哈，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主播百灵这四个字，就可以搜到百灵姐姐了。我们会将我们的直播当中的一些精彩切片发布在这个账号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账号上面的一些视频下面给百灵姐姐进行留言。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我们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了。还可以下载我们的自阳观察 APP 啊，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 1035。好的，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7: 成长小天使。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想首先问一下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一个问题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喊了孩子好几遍，快去写作业，快把玩具收好，快去洗澡，可是孩子就像是没有听见一样，该干嘛还是该骂。你越说越急，越急越气，最后忍不住吼了起来，孩子却委屈的哭了，事情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百灵姐姐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说话很大声，让你心里害怕，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你不是故意不听话，只是觉得被命令的时候心里有点不舒服，对吗？其实啊，很多时候呢，不是孩子不愿意配合，而是说话的方式出了问题。那今天呢，百灵姐姐准备了6个小魔法，专门教爸爸妈妈怎样说话，小朋友才更愿意听，更愿意配合。那小朋友们也要认真的听哦，听完之后你可以悄悄的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今天百灵姐姐教了一个好方法。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魔法呢，叫做少命令多商量。什么是命令呢？比如说爸爸妈妈说，快去写作业，不要看电视了，马上把玩具给我收起来。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话，你心里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点觉得，哎呀，被推到走不太舒服，好像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那什么是商量呢？比如说爸爸妈妈换一种说法，你是想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我们5分钟之后关电视，好吧？你是想先收积木还是先收小汽车？哎，你看，听到后面这样的话，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尊重了，我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先做，写起来呢也更有劲儿。所以说啊，爸爸妈妈们可以多给孩子一点点选择的空间。

你会发现一句你选哪个比十句你必须都要管用。第二个魔法是少批评多认可。有的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动作慢就会说，啊，你咋总是怎么磨磨唧唧的哦，啊，都说了好多遍了还是怎么慢。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不想动，反正都被批评了，快一点慢一点又有啥的区别嘞？可是如果爸爸妈妈换一种说法，比如说，哎，我发现你今天穿鞋比昨天快了10秒钟，有进步。哇，你今天收玩具比上次快了一点，真棒。哪怕只有一点点进步，被看见被表扬就会觉得，嗯，我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呢真的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说爸爸妈妈们请试着去发现孩子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一句有进步比100句你咋个怎么懒更有用哦。第三个魔法叫做少唠叨多示范。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哎，你咋这么不爱读书啊？你要多看哈书嘛，晓得不得？晓不晓得？读书很重要，你咋个就是不听？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话，可能反而更加的不想拿起书了。那怎么做更好呢？很简单，爸爸妈妈自己拿起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然后笑着说：“我们一起读书吧。”哎，小朋友们其实呢，更加的希望爸爸妈妈能够陪着我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只在旁边催促我，对吧？我们一起做才会更加的开心。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爸爸呢，想让儿子喜欢上运动，可是他每天呢，只是喊去运动、去跑步，自己来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子当然就不愿意了。后来这个爸爸改变了哈，他每天晚饭之后呢就换上运动鞋，对儿子说，爸爸要去楼下跑两圈，你要不要一起？儿子觉得很新鲜啊，就跟着下去了。跑着跑着，哎，儿子就爱上了跑步，现在呢比爸爸跑得还快。所以说爸爸妈妈们哈，想让孩子做什么你就要先做给他看，行动比一万句唠叨更有力量。第四个魔法叫做少吼叫多耐心。这个魔法呢特别特别重要哈，有的爸爸妈妈一着急呢就会吼，说好了别了，就是不听啊，你咋个回事哎。小朋友们，如果说爸爸妈妈对你大声的吼叫，就像刚才百灵姐那样吼了一下，你是不是都吓得心里面紧了一下？心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害怕？是不是想躲起来？是不是反而更不想配合了？其实呢，很多时候你不是故意不听话哈，你可能是没有听清，可能是正在专心的做自己的事情，也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呢，哎，我们需要爸爸妈妈蹲下来，轻轻的问一句，你是不是还没想好怎么做？需要帮忙吗？你会不会觉得很温暖？你会不会愿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啦？愤怒会让人害怕，而温柔的话呢，会让人打开心扉。所以说，爸爸妈妈们哈，当你感觉快要吼出来的时候呢，试着呼深呼吸，蹲下来，问一句，需要帮忙吗？哎，你会发现，孩子不是不想配合，他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第五个魔法叫做少焦虑多信任。有的爸爸妈妈看到孩子暂时落后就会跟着着急的说，哎呀，你这样下去咱将来该咋办哦，哎呀，你看别个都会了，你咋个还不会哟？小朋友听到这样的话，哎呀，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呀，然后可能还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差劲。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换一种说法，比如说暂时没有结果也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会找到方法不断进步的。这次没有考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可以改进。被信任的感觉就像是后背长了一双隐形的翅膀，让你有勇气继续往前飞。所以说爸爸妈妈们请相信你的孩子，你的信任是他最大的动力。第六个魔法叫做少否定多鼓励。
有的爸爸妈妈看到孩子的方法不对，马上就说，哎，不对不对，你俩肯定不得行，哎呀，不要乱整了，不要瞎弄了哈，听我嘞。小朋友们被否定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很泄气，本来还愿意试一试的，一下子就不想试了。那怎么说更好呢？比如说，换一个角度，试试这个方法吧。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我们要不要一起再想想？鼓励能够让孩子更有自信，就像小苗需要阳光和水。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着急去否定孩子，一句试试这个方法比十句你这样不行更能够帮助到孩子。好啦，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的六个小魔法百灵姐姐已经全部送给你们啦。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魔法一，少命令多商量，给孩子一点选择权。魔法二，少批评多认可，看见孩子哪怕一丁点的进步。魔法三，少唠叨多示范，用行动代替一万句催促。魔法四，少吼叫多耐心，蹲下来问一句需要帮忙吗。魔法五，少焦虑多信任，相信孩子他会长出隐形的翅膀。魔法六，少否定多鼓励，用试试这个方法代替你那样不行。小朋友们，如果说你觉得爸爸妈妈有时候说话太凶了，那可以悄悄地把今天的节目讲给他们听一下。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地做听话讲道理的好孩子哦。那爸爸妈妈们哈，要记住，温柔的话比大声喊更有力量。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和孩子说话，你会发现，当你温柔了，孩子也温柔了；当你信任了，孩子也更努力了。好的，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是这些啦。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百灵姐姐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小魔法，也可以给百灵姐姐来说一说你用了哪个魔法成功了。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最后一个环节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狗为什么喜欢，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汪汪叫，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先来看一下哈，我们的浩浩这位朋友，他说因为狗狗不会喵喵叫就只能汪汪叫了哈，很有道理哈，但是好像不太对。有猫猫会喵喵叫，狗狗汪汪叫，因为它不会喵喵叫狗狗要跟喵喵一起叫。这个答案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不是我们的标准答案。汤小米儿说因为它在喊汪汪队出动。想象力很好哈，想象力满分。小雨他说因为他想跟小猫吵架。哎，今天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的好啊。因为他不会喵喵，他就只能汪汪。他要跟小猫吵架，他一天天闲得慌啊。简单说，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汪汪叫。哎，简单说对了哈，你的这个答案呢是我们的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的一些小朋友们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汪汪叫了。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又感觉有一点点意外。狗狗不会像我们一样说你好我饿了，只能用汪汪来表达，就像小宝宝不会说话的时候只会啊啊叫一样。收音机前其他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答对了吗？

好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哈，聊一聊周末带孩子去哪些地方又好玩又有意义，还花不了多少钱。看来大家都很有经验啊，我们来看一下葡萄说，他说百灵姐姐你好呀，我推荐我们资阳免费的一些公园，比如说凤林公园、自库山公园。我们每周六呢都会带毛毛去捡落叶、认花草，还会带上放大镜和小本子，像寻宝一样，一分钱不花，孩子能够玩两个小时。哇哦，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课堂，对吧？哎呀，我们的毛毛妈妈，葡萄这位朋友哈，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方法，这个玩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好哈，大家都可以借鉴一下。陌生说，我推荐图书馆，但是我们资阳市的图书馆呢是可以进去免费阅读的。他说可以借一些绘本回家，还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去看书。确实，你想一下，图书馆呢冬暖夏凉，对吧？还能够培养阅读的习惯啊，非常的好。

0: 说，我们去沱江边上，可以去看看水，看看菜，看看花。
1: 沱江边上去的时候，好多种菜嘞。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就说实话，我也爱带我们家宝宝到沱江边上去，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当地的人开垦出来的，就把那个沱江边的荒地嘛开垦出来拿来种菜。我就会带我家宝宝去那个地方认菜，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五谷不分。卢 Kiki 说：“我推荐菜市场。”菜市场，哎，带我们家的宝贝去认识一下蔬菜水果，让他帮忙挑一下土豆，付一下钱，顺便呢学一下算术和社交，回来还能画画，可开心了。确实啊，生活处处是学问。虽然说刚才百灵姐姐笑了哈，我只是觉得特别的可爱。带孩子去菜市场，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孩子在菜市场呢，就能认识很多的蔬菜和水果，还能够付钱，还能够培养他的社交能力。回来之后呢，还能画一画自己在菜市场见过的那些蔬菜水果，很好啊。没有行动力，这位朋友说。我喜欢社区活动中心，哎，你别说，现在我们的很多社区的活动中心真的是做得特别好。就比如说我们周末哈，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手工课呀、围棋角呀，对吧？还能够遇到同小区的朋友们哈。所以说周末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哈，不要总是待在家里面看动画片儿。嗯，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呢去一下公园，去一下图书馆，还可以去一下我们的沱江边，进入到大自然当中，还可以到菜市场或者说社区中心去体验一下呀，去学习，去玩耍，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惊喜哟。国外这位朋友说，很多地方都可以周末或者说节假日带孩子去玩，至于有没有意义，那就见仁见智了。比如说我们会回乡下老家或者去城市周边的农庄，如果乡下离得不远，周末可以带孩子回去乡下广阔的天地，孩子可以自由地奔跑，村子里面都是熟人，也不担心孩子的安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够有好玩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春天可以和留在乡下的老人们一起去田地里翻土播种啊，既锻炼了身体又多了一种技能。夏天呢，可以去稻田里面插秧玩水，体验一下汗滴和下土。秋天可以帮忙割稻子、割麦子、收花生，体验丰收的喜悦。冬天呢，哎，可以吃吃烤红薯、炸糯米片等等各种纯天然的农村才有的零食小吃。周末和节假日带孩子回乡下老家，孩子玩得开心，老人呢又有含饴弄孙的乐趣。孩子呀，锻炼了身体，又接地气，还吃了没有任何添加剂的美食，何乐而不为呢？我就是心，确实哈。我就是梦想家。那如果说乡下老家已经没有亲人的话，也可以带孩子到城市周边的农庄嘛，同样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种植和收获的快乐。我就

总之周末真的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带孩子去玩，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花费不多但是呢又能够让孩子玩得开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资阳对吧，很多，但是呢孩子更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对吧，有父母在哪里都能玩得开心。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
1: 国际方面，欧盟领导人18至19号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6: 6月9号，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5: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6: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8: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7: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9: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0: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3: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4: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5: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6: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8: Participating,
19: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8: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0: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 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2: 旅客王姿月，
24: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6: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前。

0: 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

0: 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

0: 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

0: 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6: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9: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7百块， 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6: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0: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6: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1: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6: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2: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6: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3: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6: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6: 老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4: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4: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15: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6: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5: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6: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5: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7: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 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5: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0: 明确的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

0: 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9: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8: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

0: 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 A 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4: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5: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个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 变成了

0: 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因为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儿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那个基础的展陈呢 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啊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1/3，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5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啊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这5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 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

0: 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职业要看这一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个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要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无为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

中天，待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六月十九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省委常委会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担当作为，确保社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所需、企业所求、群众所盼，开展跨部门、跨学科协作攻关，以小切口破题，形成一批接地气、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深耕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开展社科普及，打响资阳特色社科品牌，持续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要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好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社科工作者，弘扬严谨笃学、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会指出，端午节将至，要精心组织实施各类节日活动，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消费

0: 场景，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做好交通组织、便民咨询、秩序维护等工作，切实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以四不两职的方式督导检查民生领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切实提升城市管理品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0: 来到雁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袁泉详细了解养老服务、日常管理、消防安全等情况。他指出，养老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要聚焦老年人急难筹盼和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市场力量，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事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要加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聚焦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食品安全规范管理、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用火用电风险防范等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过得开心。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蜀香大道附近，袁泉实地查看建筑装修垃圾堆放和辟而未见土地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城市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品位，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共同发力，从小处着眼，细节入手，扎实推进城市环境整治和品质提升，统筹做好净化、绿化、美化等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环境优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生产生活环境。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督导。
2: 6月1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韩国 ODS 有限责任公司 CEO 朴成元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口腔产业发展、产业链企业招引及国际业务拓展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6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在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2: 接访中，严磊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缘由，与相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严磊指出，信访寄托着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也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渠道。要站稳人民立场，耐心细致接待来访群众，切实解决群众身边急难筹盼，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点面结合，深入开展类案分析，找准问题根源，及时完善制度措施，着力优化工作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情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突出法理与情理并重、帮扶和关怀并举，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市政府秘书长赵刚、乐至县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0: 6月17号，民盟资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勾永接、 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盟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资阳市第六届委员会及出席民盟四川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骆登宇当选为民盟资阳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吕碧荣、刘怡、黄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黄燕兼任秘书长。会议指出，新一届民盟资阳市委员会要自觉将盟务工作融入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谋划推动，建睿智言现务实策，在推动资阳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阔别35载，龙舟竞渡归沱江，备受市民关注的资阳龙舟赛事将于6月19号燃情开赛。川渝多地健儿齐聚资阳，一场集赛事竞技、民俗体验、夜游盛宴于一体的端午狂欢盛会即将启幕。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来自川渝两地的18支龙舟队伍，2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开展500米直道竞速、1200米绕标追逐两大项目比拼。目前所有参赛队伍已全部就位，蓄势待发。届时除了龙舟赛事，白天还有水上特技、抢鸭子、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节目轮番上演，夜晚飞移打铁花、烟花瀑布、无人机光影秀、长虹画壁灯光秀将点亮沱江两岸，打造沉浸式端午夜景盛宴。明日沱江逐浪，百舸争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赛事，而是几代资阳人的集体记忆。让我们相约资阳，共赏龙舟竞渡，共度浓情端午。
1: 端午佳节遇上世界杯，赛事激情双重热度，点亮资阳夜经济。6月16号晚，随着资阳是个好地方夜间消夏小型音乐会的唱响，九区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幕。全新的消费业态让资阳夏夜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
3: 夜幕降临，长虹广场人头攒动，舞台之上动感十足的花式足球操、雅致的古风爵士、惊艳的川剧变脸吐火轮番上演，传统国风文化与热血足球体育元素交融碰撞，为市民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街区内端午世界杯双主题氛围布置随处可见，特色打卡点、露天观赛区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观赛休闲。
4: 平时我们很喜欢这里这种风格的店，就是看看风景啊，看看球赛，然后几个朋友欢聚一下，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5: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改造了过后嘛，然后风景那些就很好，而且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这里个地方来看世界杯，我就觉得氛围那些就很好。因为现在资阳的发展也挺好的嘛，就到处都可以拍照打卡，我觉得挺好的。
3: 抢抓节庆赛事与毕业季多重红利，街区内各大商家也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6: 我们这次推出了99元五斤小龙虾、啤酒买一箱送一箱等活动，然后晚上10点以后大家还可以到店里面免费吃炸酱面。另外燕郊小龙虾、大山凉粉、骡子烧烤这些资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在我们店里面都能一站吃到。
7: 我们专门布置了观赛场地，设置了电视投屏和氛围彩灯，还特别增加了宵夜二人餐、多人餐等套餐活动，让球迷朋友们可以边畅饮边看球。同时在端午节前后，我们还为到店的顾客送上一份店里亲手包的粽子，让大家感受节目的氛围和温暖。
3: 不止夜宵餐饮，街区文创休闲业态也亮点十足，书咖门店推出端午主题咖啡、进店赠香囊等特色活动，世界杯正版文创周边热销，解锁多元消费新体验。同时针对中考、高考毕业季群体，商家专属折扣福利持续上线，精准贴合年轻消费需求。
8: 小资书咖端午节将推出端午主题咖啡，同时到店消费顾客我们将赠送香囊，欢迎来打卡。
3: 据了解，本次九区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活动深度融合端午传统文化、世界杯赛事流量与毕业季消费热潮，通过常态化开展赛事转播、文艺演出、 惠民促销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端午临近，除了粽叶飘香，传统中药香囊也悄然走红。6月17号，在燕城宝莲街道半山社区内，一场亲子制香囊活动受到热捧。小小的中药香囊传递着独有的中式安康祝福。
0: 活动现场，薄荷、艾叶、紫苏、丁香等天然中药材整齐摆放，草木清香萦绕全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制作传统香囊，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小小的香囊大有讲究。据资阳市中医医院中药师袁诗航介绍，中药香囊并非简单将药材装袋即可，而是遵循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为方便群众正确使用香囊，医院还为每个香囊配备了使用说明卡，详细标注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温馨提示等内容。一枚小小香囊装着的是草木芬芳，传递的是健康祝福。从古人悬艾佩囊祈愿安康，到如今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生活，端午香囊承载的不仅是节日仪式感，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智慧的传承与延续。
9: 借助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之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著名诗人梁平走进资阳市安岳县，实施驻村计划，深入乡村一线捕捉鲜活素材，用文艺视角感受当地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
0: 据悉，本次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作家驻村于6月5号在成都启动，全国23位作家深入四川各地乡村，聚焦乡村振兴实践，挖掘巴蜀文化内涵。作为国内著名诗人，梁平创作成果丰硕，作品斩获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屈原诗歌奖、人民文学特别奖等多项大奖。此次他先后走访龙台镇花果村柠檬基地、贾岛墓、文化镇隆恩村，实地探访产业发展、文旅建设与乡村民生全貌，一路采风，一路感悟安岳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淳朴的乡土人情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给梁平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安岳乡村充满创作活力，接下来将把此次见闻融入文学创作，以文学赋能乡村发展，用笔墨描绘乡村新貌。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36.5度。一到夏天呢，谁家的冰箱里面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觉得少点啥子。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说呀，这个西瓜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比较多。西瓜怎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然后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真的能挑好瓜吗？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瓜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竟真的不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碎粉比较多，通常90%以上都是碎。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为6%到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梨子啊、龙眼啊、还有香蕉这些水果要高哈。之所以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占比是比较高的，果糖本身甜度高于蔗糖，另一方面冰镇后的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冰西瓜吃起来会格外的清甜。不过呢，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甜不甜，很多人呢就喜欢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入口爆汁的，也有人呢特别喜欢吃那种撒瓤哈，就是瓤脆撒甜嘞，就吃起来有这种颗粒感的。当然呢也有朋友不喜欢吐滋滋嘞。还有呢就是口感细腻，甜而不腻嘞。那其实呢不同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然后汁多汁少等方面差别还是比较大。当然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怎么样去挑到一个好的西瓜，甜甜的，然后汁水还特别多。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吃那种汁水比较多的西瓜，然后也有朋友呢就喜欢吃那种就是它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哈，但是呢我觉得哎这个口感有点沙了，我也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其实挑西瓜不是全靠运气啊，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还有你就是去摸一摸它的表皮，很多线索啊都藏在这个瓜皮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哎，你要去挑那种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然后表面光滑的。像果形比较歪斜的呀，纹路稍微模糊的呀，还有藤蔓干枯以及直愣的，表面粗糙有绒毛的，哎，我们可以少选。

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哈，你要看一看它的模样周不周正，像饱满均匀的，然后圆一些的，哎，外瓜少选，还有呢就是深绿条纹与浅绿条纹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你看这个纹度哈，鲜不鲜明？鲜明的话呢，哎，我们可以选这个。如果说它比较嘞浅的话哈，浅绿色的，哎，我们就可以不用选了。然后藤蔓，就是藤蔓，绿色的藤蔓会更好啊，无藤蔓的可能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成熟过程当中，藤蔓呢它是通常会弯曲的、直愣的。就直愣愣的，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吧。像这种西瓜的话，就尽量稍选。啊，还有呢，就是成熟西瓜的绒毛脱落，果皮呢会

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说在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以后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在切之前要洗干净。反正呢，我每次在切西瓜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西瓜切就洗一下。像清洗瓜皮、刀具、菜板和双手哈，这个很重要。然后水果刀具、菜板不要和切肉的、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瓜瓤。还有就是一次少切点，然后切面尽量小一些，就是少切快锋哈。啊，大锋的瓜瓤就是大西瓜的横切更利于啊减少切面，然后吃不完的部分立刻用干净的这个保鲜膜把它给缝闭住。嗯，还有呢就是密封冷藏了，我们要用保鲜膜或者说是铝箔膜密封以后立刻放入冰箱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尽快的吃完，就是冷藏储存不要超过2天，如果说风味和颜色有变化，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当然呢也要注意量哈，就是西瓜容易吃的有点多，普通人一次约吃比如说10斤大西瓜的话就是1/8，然后血糖有问题哈，建议呢就吃100克，那或者说是其他的食物也不要超标哈。

0: 阿拉里猫猫
1: 年龄
2: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其实说到这个西瓜的话，我们的这个吃法量还是比较多哈，就除了切块啊、冰镇等常见的吃法啊，还有一些我们比较行起来，比如说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对半切开啊，一半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切块压出西瓜汁，再把冰块西瓜汁气泡水倒进这个挖空的啊西瓜里面，放入西瓜球啊，也可以弄点啥子柠檬片呐、话梅啊等等调味，哎，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

那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哈，西瓜切小块和酸奶混合以后倒进冰格或者说是模具冷冻4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冰棒了，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呀。还有就是西瓜沙拉，西瓜切块搭配酸奶还有奶酪，也可以加一些蓝莓呀、桑葚啊、杨梅啊、小番茄啊等水果，清爽好看，也比单吃更有层次。好，然后呢就是西瓜皮炒菜了，就是我们要刮掉最外层的硬皮，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或者说是切片儿，哎，也能吃哈。包括呢这个凉拌，就是这个西瓜瓜皮丝加少许的盐腌制5分钟，挤去水分，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加蒜末、醋、生抽还有辣椒，

辣椒油等这些凉拌着吃，也是比较的酸口嘞，也是比较清爽嘞。这个匆忙时代，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哎，话说哈，像这个西瓜啊，一般你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吃法哈？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来说一说，像炒菜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哈，可能会对身体啊有一些印象。就比如说炒菜，等到油冒烟了才下菜吗？啊，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像这个油哈烧到冒烟的时候，它的 PM2.5 等有害的物质会增多，同时油温过高，油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可能对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害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炒完菜可以立刻关掉抽油烟机吗？这个是不行的哈。就是爆炒之后的厨房内，它的油烟是比较重的，它并不会因为你立刻关火然后马上散去。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关火以后继续让抽油烟机再工作3到5分钟，尽量把厨房当中的油烟浓度降低。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4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浑身黏黏糊糊的，简直不要太难受了。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识。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答案哈，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要建议大家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像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有250个到550个的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你感觉不出来，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汗的出来的出汗哈，就是不显性出汗。汗水含有很多微量的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有其他的

0: 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是野窝啊等等，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称它叫做打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然后油分重，还有蛋白质呀、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一些味道哈。
1: 地球还不太熟，
0: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还是要有一个适度的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卫生的要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比较好呢？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的频率其实没有定义，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更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烫洗，洗完以后我们可以加强，皮肤的保湿，然后涂抹一些润肤霜。大部分研究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能改善，就是睡眠呀、压力，然后这或许呢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后放松，时不时的就会迸发一撮灵感。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端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啊。那关于端午时节的养生，首先呢，我来说一说这个饮食篇哈。好，端午时节的话，饮食养生还是要清淡为主，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以下的食物，比如说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因为夏天心火当令啊，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话，哎，可以清泻心火，然后消暑除烦。比如说苦瓜啊、莲子心、苦菊啊、芹菜呀、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哎，我最喜欢就是芹菜苦瓜了，就是边苦瓜也好吃，很下饭。然后莲子心的话，就拿来泡水哈，也是可以的。苦菊的话，也可以拿来泡水。还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啊，比如说这个酸味像乌梅、啊、山楂、柠檬、番茄等等，番茄炒鸡蛋啊，生吃也可以，柠檬泡水、啊、柠檬鸡爪啊，还有这个乌梅的话，一般就是跟那个啊酸梅汤一起搭配哈、啊，包括这个山楂也可以，如果说是你在熬酸梅汤的话，可以放点乌梅啊，可以放点山楂啊。哎，这个味道还是比较不错嘞。好，然后呢就是粽子。粽子好吃归好吃啊，但是呢不要吃的太多。粽子的话主要就是由糯米制成的，然后黏腻难消化，所以最好是趁热吃。冷粽子的话是难消化嘞，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山楂碎呀，煮啊消化哈。然后一次的话不要吃超过两个，就是你不要吃太多，不要超过两个。然后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话，还是要少吃粽子。再来说一说起床的一些时候哈，就比如说我们夏天

0: 因为是白天时间比较长，晚上时间比较短，顺应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但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午时哈，也就是11点到13点啊，然后我们心经当令啊，午休的话15到30分钟，哎，能缓解一下我们的疲劳。还有就是科学的去设置空调，那在26到28度比较的合适，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防止空调病。从室外进入空调房，最好是先擦干汗水，避免寒邪入侵。
1: 谁比谁好？
0: 好，然后端午哈，其实端午的话，我们很多朋友呢也会卖一些艾草啊、菖蒲啊、猪碎哈来洗会澡。哎，我觉得就是每年子哈都会卖点艾草啊，卖点菖蒲，然后熬成碎碎，还洗出来哈就是非常的清爽哈，而且呢它还是有那种淡淡的艾草还有这个菖蒲的这个香味哈。再来说一说运动篇吧。适度的出汗，就是我们还是要选对时间。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避开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候，然后运动的话就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出大汗。然后推荐散步、慢跑、太极拳呢、八段锦啊、瑜伽呀等温和的运动比较适合夏天，既能活动筋骨，促进排汗祛湿啊，又不会过度的消耗体能。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要注意补水，少量多次，像淡盐水啊、绿豆汤啊、酸梅汤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哎，能够补充啊就是流失的电解质了。来说一说预防吧。第一个的话就是防中暑了，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外出做好防晒，随身我们可以携带一些防暑的东西，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慌是中暑的前兆，那立刻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补充一下水分。还有呢就是防皮肤病哈，因为高温潮湿，细菌真菌容易滋生，注意个人的卫生，我们可以穿宽松透气的棉麻的衣服，然后艾叶的话可以拿来泡泡澡。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预防肠胃的不适，因为夏天细菌繁殖比较快，食物容易变质，注意饮食卫生，不吃隔夜菜。那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防暑的东西哈，也可以准备哈。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脂肪含量 6% 的牛奶属于低脂食品吗？其实说到这个牛奶产品哈，它是根据脂肪含量的不同分为全脂奶、低脂奶和脱脂奶。那全脂奶脂肪含量呢在 3.0% 以上，保留了牛奶天然含有的全部脂肪成分。那某些特定的产品或者说是地区的全脂牛奶脂肪含量可能会稍高，如达到 6%、脂肪含量越高，它的奶香气味和浓厚感觉会越加的出众。然后低脂奶的话，产品只去除了一部分的牛奶当中的脂肪成分，然后脂肪含量呢从 3.0% 以上呢降低到 1.0% 到 2.0% 之间。然后脱脂奶呢就是去除了绝大部分的脂肪成分，然后脂肪含量呢降到了 0.5% 以下。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省委常委会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担当作为，确保社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所需、企业所求、群众所盼，开展跨部门、跨学科协作攻关，以小切口破题，形成一批接地气、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深耕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开展社科普及，打响资阳特色社科品牌，持续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要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好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社科工作者，弘扬严谨笃学、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会指出，端午节将至，要精心组织实施各类节日活动，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消费场景，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做好交通组织、便民咨询、秩序维护等工作，切实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以四不两直的方式督导检查民生领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切实提升城市管理品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2: 来到雁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袁泉详细了解养老服务、日常管理、消防安全等情况。他指出，养老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要聚焦老年人。

0: 云南筹判和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市场力量，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事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要加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聚焦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食品安全规范管理、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用火用电风险防范等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过得开心。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蜀乡大道附近，袁泉实地查看建筑装修垃圾堆放和辟而未见土地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城市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品位，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共同发力，从小处着眼，细节入手，扎实推进城市环境整治和品质提升，统筹做好净化、绿化、美化等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环境优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生产生活环境。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督导。
1: 6月1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韩国 ODS 有限责任公司 CEO 朴成元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口腔产业发展、产业链企业招引及国际业务拓展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6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在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1: 接访中，严磊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缘由，与相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严磊指出，信访寄托着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也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渠道。要站稳人民立场，耐心细致接待来访群众，切实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点面结合，深入开展类案分析，找准问题根源，及时完善制度措施，着力优化工作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情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突出法理与情理并重、帮扶和关怀并举，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市政府秘书长赵刚、乐至县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0: 6月17号，民盟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勾永接、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盟资阳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资阳市第6届委员会及出席民盟四川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骆登宇当选为民盟资阳市第6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吕碧荣、刘怡、黄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黄燕兼任秘书长。会议指出，新一届民盟资阳市委员会要自觉将盟务工作融入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谋划推动，建睿智言现务实策，在推动资阳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 阔别35载，龙舟竞渡归沱江，备受市民关注的资阳龙舟赛事将于6月19号燃情开赛。川渝多地健儿齐聚资阳，一场集赛事竞技、民俗体验、夜游盛宴于一体的端午狂欢盛会即将启幕。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来自川渝两地的18支龙舟队伍，2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开展500米直道竞速、1200米。

0: 龙舟竞渡，共度浓情端午。
1: 端午佳节遇上世界杯，赛事激情双重热度，点亮资阳夜经济。6月16号晚，随着资阳是个好地方夜间消夏小型音乐会的唱响，酒居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幕。全新的消费业态让资阳夏夜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
0: 夜幕降临，长虹广场人头攒动，舞台之上动感十足的花式足球操，雅致的古风爵士，惊艳的川剧变脸吐火轮番上演，传统国风文化与热血足球体育元素交融碰撞，为市民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街区内端午世界杯双主题氛围布置随处可见，特色打卡点、露天观赛区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观赛休闲。
2: 其实我们很喜欢这里这种风格的店，就是看看风景啊，看看球赛，然后几个朋友欢聚一下，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3: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改造了过后嘛，然后风景那些就很好，而且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这里个地方来看世界杯，我就觉得氛围那些就很好。因为现在资阳的发展也挺好的嘛，就到处都可以拍照打卡，我觉得挺好的。
0: 抢抓节庆赛事与毕业季多重红利，街区内各大商家也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4: 我们这次推出了99元五斤小龙虾啤酒买一箱送一箱等活动，然后晚上10点以后大家还可以到店里面免费吃炸酱面。另外燕郊小龙虾、丹山凉粉、罗子烧烤这些资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在我们店里面都能一站吃到。
5: 我们专门布置了观赛场地，设置了电视投屏和氛围彩灯，还特别增加了宵夜二人餐、多人餐等套餐活动，让球迷朋友们可以边畅饮边看球。同时在端午节前后，我们还为到店的顾客送上一份店里亲手包的粽子，让大家感受节目的氛围和温暖。
0: 不止夜宵餐饮，街区文创休闲业态也亮点十足，书咖门店推出端午主题咖啡、进店赠香囊等特色活动，世界杯正版文创周边热销，解锁多元消费新体验。同时针对中考、高考毕业季群体，商家专属折扣福利持续上线，精准贴合年轻消费需求。
6: 小资书咖端午节将推出端午主题咖啡，同时到店消费顾客我们将赠送香囊，欢迎来打卡。
0: 据了解，本次九区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活动深度融合端午传统文化、世界杯赛事流量与毕业季消费热潮，通过常态化开展赛事转播、文艺演出、惠民促销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端午临近，除了粽叶飘香，传统中药香囊也悄然走红。6月17号在燕城宝莲街道半山社区内，一场亲子制香囊活动受到热捧，小小的中药香囊传递着独有的中式安康祝福。
0: 活动现场，薄荷、艾叶、紫苏、丁香等天然中药材整齐摆放，草木清香萦绕全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制作传统香囊，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小小的香囊大有讲究，据资阳市中医医院中药师袁世航介绍，中药香囊并非简单将药材装袋即可，而是遵循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为方便群众正确使用香囊，医院还为每个香囊配备了使用说明卡，详细标注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温馨提示等内容。一枚小小香囊装着的是草木芬芳，传递的是健康祝福。从古人悬艾佩囊祈愿安康，到如今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生活，端午香囊承载的不仅是节日仪式感，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智慧的传承与延续。
7: 借助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之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著名诗人梁平走进资阳市安岳县，实施驻村计划，深入乡村一线捕捉鲜活素材，用文艺视角感受当地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
0: 据悉，本次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作家驻村于6月5号在成都启动，全国23位作家深入四川各地乡村， 聚焦乡村振兴。

0: 经实践，挖掘巴蜀文化内涵。作为国内著名诗人，梁平创作成果丰硕，作品斩获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屈原诗歌奖、人民文学特别奖等多项大奖。此次他先后走访龙台镇花果村柠檬基地、贾岛墓、文化镇陇恩村，实地探访产业发展、文旅建设与乡村民生全貌，一路采风，一路感悟安岳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淳朴的乡土人情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给梁平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安岳乡村充满创作活力，接下来将把此次见闻融入文学创作，以文学赋能乡村发展，用笔墨描绘乡村新貌。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更看好的是综合能力更强的瑞士队，或者世界杯经验更丰富的瑞士队，能够在这场硬碰硬的比赛中能够战胜葡萄牙队。
1: 嗯，以往啊，世界杯我们也会经常有第二轮的时候有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第一轮出现比较大比分失利的球队，第二轮哎突然有强势的反弹。我印象很深的，比如那年这个加纳队上来0-2被意大利干掉了，但是第二轮他们马上2-0又干掉了这个第一轮当时战胜美国队的捷克，一下子给让人感觉到，哎呦，这个所谓第一轮的实力完全不能给他作为一个定语。
0: 对，
1: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你像第一轮输球而且吃到了红牌的南非，包括哎呦，还真只有这个南非第一轮是输球的。
0: 对，
1: 从南非的角度来说，第二轮对上捷克第一轮也是输球的。这两支输球的队伍相遇，谁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按照刚才这个规律来套的话，有可能在第二轮扭转自己的出线形势。
0: 方亮，你说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告负，第二场比赛强势的反弹，这个有一些基本的前提。首先，这个球队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能力的，就是他有基本的实力在那里。如果是一把烂牌，没有王，没有尖，没有二的话，他
1: 打倒了他能弹起来。
0: 对对对对，他我估计现在的南非就是这种，他手里并没有王牌，所以主教练如何的去变换，靠精神鼓励，能不能去跟捷克掰一掰手腕？我认为可能性不能说100%排除，但是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看好南非能在这场比赛中战胜捷克队。
1: 嗯，这是李老师的推荐，也作为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 ，A、B 组第二轮结束之后出现形势，相应的，可能会更加明朗。但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下，如果某个第一轮和风劲吹的小组，第二轮又都是1-1、0-0，
0: 哎，
1: 那这个事儿可就又是一团浆糊了。
0: 是，方亮，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南非队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首轮比赛中吃到了2张红牌，那意味着他首轮比赛的2个首发队员这场比赛是不能踢的，这是一。第二呢，他吃到第二张黄牌那个队员受到追加3场的处罚，那意味着他这一次世界杯可能就结束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板凳席上的队员机会来喽。看看能不能够证明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郝鹏瑞，这位朋友恭喜。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这么多真知灼见。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分布式数字身份是指基于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支持用户自主管理身份信息的新型数字身份，由标识符、密钥、可验证凭证和可验证声明构成，可用于数字账户管理、登录认证、数据授权等场景，旨在解决跨地域、跨行业、跨平台身份互通互认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当地时间18号，伊朗航运协会官员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据悉，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监控之下，船只必须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方可通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波黑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瑞士队。主教练巴巴雷茨17号表示，希望球队能上演淘汰意大利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奇迹。波黑队在小组赛首轮以1-1战平加拿大队，同在 B 组的瑞士队与卡塔尔队也战成1-1。目前瑞士队暂居小组第一，波黑队小组垫底。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邀请全国50所大学校长为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顺利填报高考志愿。原创特别节目《我们的大学2026校长有话说》将于明天起在 CCTV10 每晚黄金时间10集联播，15位院士和众多校长汇聚荧屏，为高考生出谋划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

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却嫌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
但是这本书中呢，

0: 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8: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9: 哎，
8: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9: 哎，包着粽子啊，嗯，
10: 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9: 哎，我们带大家，嗯，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8: 我们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9: 有区别，
8: 馅儿不一样，莲子
11: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8: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您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9: 哎，外孙女。
8: 外孙女，
12: 想吃粽子，
8: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1: 还好嘞
8: 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2: 哎呀，吃粑粑，
8: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啊。
9: 对
8: 啊，那有什么粑呢？
9: 白蒿棉粑。
13: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8: 你这儿远吗，大叔？白蒿，
13: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碧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0: 这些都是白蒿？
9: 哎，都是白蒿，
10: 就长在路边呀？
9: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10: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9: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8: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14: 比它白颜色，
8: 而且很对，很白。嗯，闻一下，
10: 好香啊，
11: 香，
10: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9: 怕自己感冒
10: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9: 会入药啊，哎，勉香勉香的，
10: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9: 对对对，
10: 对不对？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9: 对对对。
10: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9: 对啊。
10: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9: 差不多了吧？
10: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
13: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买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0: 黄大叔，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9: 出锅了。
10: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9: 对啊，
10: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9: 对对，
10: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9: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0: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9: 这是米粉。
10: 大米、
9: 啊、大米粉
10: 啊，米粉。
9: 对对，摇起来啊。来
10: 摇起来。
9: 对，摇起来。
10: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9: 对，
10: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没有吗？
9: 哎呦，3:1。
10: 3:1。这叶子是，
9: 这个叶，那个是3:2。
10: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9: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0: 揉和在一起吗？
9: 融和一起。
10: 有点像揉面饼。
9: 面不是这么操作啊？
10: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9: 对比啊。
13: 在毕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0: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9: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一圆了一盒保鲜。
10: 好，从中间
14: 慢慢的捏，
10: 绕着弯的捏，
14: 慢慢的捏，
10: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14: 芝麻
10: 啊，芝麻
14: 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10: 擦边。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14: 这个是八叶，
10: 八叶，
14: 这个八叶，它这样，它一般不粘这个
10: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14: 那一般的地方啊，
10: 放在前端，
14: 直转去，
9: 这个
14: 有个眼，
10: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13: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
7: 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11: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15: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11: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16: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属于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为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17: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11: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18: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7: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 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他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11: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仕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19: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20: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21: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这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20: 具有文学性。
21: 对对对。
11: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21: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20: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21: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20: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21: 对，一般都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20: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21: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20: 生发
21: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11: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21: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7: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 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辟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0: 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方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1: 老人家您好。
22: 哎，好，你好，
1: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22: 106，
1: 106岁了。106了。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23: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1: 经常泡吗？
23: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2: 你就小谁？
1: 92岁了。嗯。
24: 啊，有时候他也去扛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25: 喝点凉茶，
24: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0: 好做寿，都周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一百种药草吗？一百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黄奶奶，
2: 哎，
1: 奶奶，哎、
2: 啊，
1: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
2: 啊，
1: 听说您已经八十八了。
2: 是啊，我八十八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兆伦，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1: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2: 一家人的，一家人。
1: 这是在晒草药吗？
2: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啊。
1: 八十八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3: 有一次就是去北藏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四十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这歌真的还挺好听的。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是长的都是药。
0: 这是什么？
4: 过老疼生阳的啊，止痒啊。
0: 这是干嘛用的？
4: 生那个肺水用的，肚子的小崽啊，脚崽肿大大的，要了冲冲了会。
0: 哦，消肿用的。
4: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0: 这里也有脚骨兰。
5: 哎，有个小的脚骨兰。
0: 哎呀，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0: 哦，这有脚骨兰。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0: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1: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0: 那这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1: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几百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2: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4: 哎，这个只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1: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4: 哦，那里有一点金银花不？
0: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嗯，
4: 长
0: 树
4: 那里。
0: 哦，树上那个。
1: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0: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1: 对呀，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0: 你先把筐给我。
1: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0: 两个不锤，锤都掉下来了。
1: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2: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1: 嗯，好的。来，啊，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2: 好。这刚好还
3: 收获了一个，
1: 收获了一个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好哦。啊，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4: 太阳好嘞，有个婆一路采来一路游。
5: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2: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的嘛。
2: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1: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5: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5: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5: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2: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一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6: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予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7: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8: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9: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7: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8: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9: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8: 哦，我试一下，像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 淡淡的，就很清新。
9: 是的，是的。
7: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蒸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3: 您这是什么？
7: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金，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8: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刷。
7: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8: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3: 对对对对对。
8: 哦，这样这样。
3: 那好，那拉紧，
8: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3: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8: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针棒了。
7: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8: 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3: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8: 也得二十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7: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8: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3: 就是的。
8: 你看可以了吗？
3: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哦，好看吗？
8: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3: 得要它鼓起来。
8: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3: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8: 好呀，
3: 正好了。
7: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8: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我太骄傲了。
3: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8: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3: 开缝吧。
8: 好的。
7: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8: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7: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香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10: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

0: 从未改变。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珂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经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出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当失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客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同年10月，
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2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

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四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十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三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
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舍

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牟亲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着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

0: 演唱塔里木歌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住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1: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由此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乡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
2: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方？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3: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4: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5: 桂芳，在想什么呢？
6: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5: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6: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5: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6: 啊？你说啥？
5: 啊，我。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6: 啊，你喜欢我呀？
5: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6: 这里，在这里跳舞。嗯，好，好啊。
7: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8: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7: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5: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9: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

0: 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工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4: 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6: 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6: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0: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1: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0: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1: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0: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1: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0: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1: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0: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工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积，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3: 和桂芳。
0: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0: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0: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3: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4: 桂芳，小伙，朝军他

0: 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哎，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鲜哥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3: 爸
0: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5: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

0: 妈，桂芳姨。
1: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0: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1: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0: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0: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0: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4: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4: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4: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0: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 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0: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0: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2: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0: 哎，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2: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5: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6: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3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

0: 到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啊，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选项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0: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田里呢还会进行这个秸秆还田，来持续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一个长效的固沙改土。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的灌溉，还有沙土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都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擂鼓开赛，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现场在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8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

0: 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城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前期的这个4天竞赛，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游一座三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一些非遗表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素质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嗯，好的，曾宪玉。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1: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 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6: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5: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15: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3: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15: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3: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14: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3: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14: 一是要细化长期 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投

0: 物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4: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5: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9: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AI 客服产品、AI 店小蜜、 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5: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0: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5: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1: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5: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1: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1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 Edmark 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 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

0: 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 B 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

0: 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1: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0: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3: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4: 这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0: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1: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0: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5: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尤其是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不提了还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0: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6: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0: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8: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9: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2: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3: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3: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兴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2: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 不要。

0: 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3: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4: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2: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

0: 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盲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B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7: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2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6: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 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2: 甲醛 CAD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6: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2: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5: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2: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6: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2: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 都是绿化。

0: 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1: 是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儿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呀、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虫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是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

0: 端午节焚烧仓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医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面，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苍术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会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 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风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段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啊。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的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1: 继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2: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2: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粽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1: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2: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1: 嗯，
2: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粽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 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毒。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嗯，是，粽子能够成型，最重被我们吃掉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2: 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颗，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 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 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嗯，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
1: 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2: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 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
1: 已经蔫巴了一点点了，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 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 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2: 嗯，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 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

0: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分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1: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更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他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 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
0: 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嗯，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 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啊，粥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

0: 虫用来做鱼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哦，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儿啊，这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失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异龙脑香，也叫鲲鳊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异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巨异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异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异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异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0: 就是巨异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1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 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 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

0: 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的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分为细分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2: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3: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2: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3: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2: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3: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2: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3: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

0: 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哎，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

0: 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

0: 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6: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9: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

0: 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2: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3: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4: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5: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6: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

0: 将来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1: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授予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5: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4: 明确的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4: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1: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7: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6: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7: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6: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8: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6: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

0: 啊，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8: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7: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0: 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A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他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5: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个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 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2: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5: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焊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 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

0: 微型的文化甜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儿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啊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1/3，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5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啊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5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

0: 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甚至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之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个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呀、布局合理呀，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3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呀。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要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无为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呀、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时间。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

0: 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啊、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衔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 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0: 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2: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3: 哎，
12: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装粽子了，
13: 哎，包的粽子啊，嗯，
12: 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3: 哎，我们带大家，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2: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3: 有区别，
12: 馅儿不一样，莲子，
14: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2: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3: 哎，外孙女。
12: 外孙女儿，
15: 想吃粽子。
12: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4: 还好
12: 嘞，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5: 吃粑粑。
12: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3: 哎，对。
12: 啊，那有什么粑呢？
13: 白蒿棉粑。
3: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2: 啊，那你这儿远吗？你这儿远吗，大叔？白蒿。
3: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6: 这些都是白蒿？
13: 哎，都是白蒿。
16: 就长在路边呀？
13: 哎，这路边是全是

0: 野生的。
1: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啊，为什么叫白蒿、啊？
0: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1: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2: 比它白颜色，
1: 而且很对，很白。嗯，嗯，闻一下。好香啊，
0: 香，
1: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哎、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0: 它治感冒
1: 啊，治疗感冒、哎、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哎，
0: 归于入药、啊、哎，勉香勉香的，
1: 有点像嗯苦茶的感觉、哎、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哎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0: 对对对，
1: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0: 对啊，
1: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0: 差不多了吧，
1: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
3: 哎，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滨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0: 出锅了。嗯
1: 嗯，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哎，
0: 对啊，
1: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哎，
0: 对对，
1: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0: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0: 这是米粉。
1: 大米？
0: 大米粉
1: 啊。米粉。哎，
0: 对对，摇起来啊。来来，
1: 嗯，摇起来。
0: 嗯， 嗯，对，
1: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0: 对，
1: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0: 没有
1: 吗？哎呦，
0: 3:1。
1: 嗯，
0: 这个、
1: 这叶子是，
0: 这个叶那个是3:2。
1: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0: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 嗯、揉和在一起吗？
0: 融合一起。嗯，
1: 有点像揉面饼。
0: 啊，面不是这么啊操作啊，
1: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哎，
0: 对，比较。
3: 在滨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0: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哦，一圆了一盒包心。
1: 好，从中间
4: 慢慢捏
1: 、绕着弯的捏、
4: 慢慢的捏，
1: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4: 芝麻
1: 啊，芝麻
4: 红糖，可以慢慢的这样
1: 擦边儿。
4: 擦边。
1: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4: 这个是八叶。
1: 八叶
0: 专用八叶。
4: 这个八叶它这样。它一般不粘这个
1: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4: 那一般的地方啊、
1: 放在前端，
4: 直转去。
0: 这
4: 个有个眼、
1: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3: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
2: 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5: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6: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5: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7: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为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1: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5: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8: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2: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她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9: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仕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10: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11: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你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你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12: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11: 具有文学性。
12: 对对对。
9: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12: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11: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12: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11: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12: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11: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12: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11: 生发
12: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9: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12: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

0: 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清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玉方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玉的场景。端午玉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玉。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玉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2: 老人家您好。
3: 哎，好，你好。
2: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3: 106。
2: 106岁了。
4: 106了。
2: 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4: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2: 经常泡吗？
4: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你就小谁？
2: 92岁了。
6: 嗯，啊，有时候他也去看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7: 喝点凉茶，
6: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3: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手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2: 黄奶奶，
8: 哎，
2: 奶奶，
8: 好，
2: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听说您已经88了。
8: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兆伦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8: 一家人的，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8: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
1: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9: 有一次就是去百丈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曲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

0: 这里也有脚骨兰，
1: 这有个小的脚骨兰。
0: 哎呀，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两位啊。
2: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0: 哦，这有脚骨兰。
2: 哦，这里有一身草啊，
0: 这旅行草还挺多的。
3: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0: 那这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3: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几百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4: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2: 哎，这个只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3: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2: 哦，那里有一点金银花不？
0: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嗯，
2: 啊，长树那边。
0: 哦，树上那个。
3: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0: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3: 对呀，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0: 你先把筐给我。
3: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2: 两个不扯，扯都再掉下来
3: 了。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0: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3: 嗯，好的。来，啊，那我把这个豆角莲也采回去吧。
0: 好。这刚好还收获了一个
3: 豆角莲，回去种，好好的。
0: 好哦。
3: 啊，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5: 太阳好嘞，有个婆一路采来一路游。
4: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3: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0: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3: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了嘛。
0: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3: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4: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3: 现在这个是九泽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4: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3: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4: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2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3: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0: 就是又能喝又能透。
3: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一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6: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1: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

0: 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2: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0: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60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2: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我试一下，看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2: 是的是的。
0: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80，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真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3: 您这是什么？
0: 针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松锦，采用海水姜芽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姜芽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刷。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3: 对，
1: 这样这样。
3: 那好，那拉紧，
1: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3: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1: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0: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3-5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1: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3: 我缝也得20分钟。
1: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0: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1: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3: 就是的。
1: 你看可以了吗？
3: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1: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3: 对，要它鼓起来。
1: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3: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1: 好呀，
3: 正好了。
0: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我太骄傲了。
3: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它们来缝在一起，是吗？
3: 开封吧。
1: 好的。
0: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

0: 全所用。最后添加上相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0: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香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2: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珂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筑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相现。出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

0: 他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清河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 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 面对着镜子，易清河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都笑了。不过他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 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岛和单团长。风岛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岛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岛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岛就说，
1: 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吗？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
0: 都会收拾。风岛转过头问易清娥，青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清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 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吗？风岛看着易清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 的确不行，他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他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 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 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清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 单团长说到这里，风岛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 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怡情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凤岛说完还笑着把怡情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得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岛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青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岛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唱啊。怡情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声，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是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岛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青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岛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怡情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是所罕见。

电话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刘宝才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因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敌军出动了300余门火炮、27辆坦

克和数十架飞机。最密集时，平均每秒钟就有六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连接志愿军指挥所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反复炸断。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阵地与指挥所之间再一次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一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十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刺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三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我先清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倔强的张桂梅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上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10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他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他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惩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纣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 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式。《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实力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于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夫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盗贼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去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

若民将背反而至，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锋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士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

0: 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8: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7: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8: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9: 一号靶八团，
7: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 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将军区某团李鹏鹏：
10: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7: 今年以来，新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将军区某团张国柱：
11: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大营。
12: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7: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将军区某团洪定发：
13: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之胜。
7: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将军区某团马学刚：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致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 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7: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8: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15: 演习正式启动。
16: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敌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17: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战创伤特点，例如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勤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16: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7: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18: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干略北方。
19: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赵翔。
18: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 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0: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1: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2: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3: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1: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4: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6: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7: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6: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8: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6: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4: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10: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4: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10: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

0: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2: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

0: 梁永春您好。
1: 王斌你好。
0: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1: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油，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油，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0: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1: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0: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1: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0: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0: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

0: 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

0: 爱是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

0: 与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

0: 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

0: 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4: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4: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4: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4: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4: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三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两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4: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三艘油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4: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

0: 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3: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5: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啊，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5: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啊，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些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代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

0: 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铲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克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奇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克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 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7: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筑江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5: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7: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5: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8: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5: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8: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8: 通过构建互 互联互通、封窟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建设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5: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1: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10: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9: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11: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12: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9: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3: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9: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4: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

0: 钟永涛说，
1: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0: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

0: 高度关注。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3: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2: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4: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2: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4: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2: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3: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

0: 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彦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4: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0000多到20000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7: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4: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

0: 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1: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太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0: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1: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

0: 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和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省委常委会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担当作为，确保社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所需、企业所求、群众所盼，开展跨部门、跨学科协作攻关，以小切口破题，形成一批接地气、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深耕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开展社科普及，打响资阳特色社科品牌，持续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要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好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社科工作者，弘扬严谨笃学、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会指出，端午节将至，要精心组织实施各类节日活动，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消费场景，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做好交通组织、便民咨询、秩序维护等工作，切实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以四不两直的方式督导检查民生领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切实提升城市管理品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2: 来到雁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袁泉详细了解养老服务、日常管理、消防安全等情况。他指出，养老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要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和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市场力量，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事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要加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聚焦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食品安全规范管理、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用火用电风险防范等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过得开心。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蜀香大道附近，袁泉实地查看建筑装修垃圾堆放和辟而未见土地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城市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品位，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共同发力，从小处着眼，细节入手，扎实推进城市环境整治和品质提升，统筹做好净化、绿化、美化等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环境优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生产生活环境。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督导。
3: 6月1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